0: 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到春天了，原来春天真的是有颜色的。
1: 从未有过的愉悦感觉，美丽瞬间原来是可以捕捉到的。
2: 从未有过的酣畅感受，闻着书香阅读竟是如此的美妙。
0: 我看到了春天的颜色，却从未见过你。
1: 我目睹了世间的美好，却从未见过你。
2: 我遨游在浩瀚的书海，却从未见过你。
1: 虽然从未见过你，我要说声谢谢你。向眼角膜捐献者致敬，
3: 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4: 嘿，一辆车能干什么？上班、下班、自驾、出游，还能漂移。是的，除了这些，一辆车每天将向空气中排碳13.5公斤，80%呼吸道疾病都跟空气质量有关，还有汽车尾气严重威胁婴儿健康。那我们能做什么？减少开车，绿色出行，关注空气质量，关爱绿色家园。

me soon. Now,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史记记载，秦朝末年，楚地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一生信守承诺，只要他答应过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他都会设法办到，因此受到大家的称赞。楚汉相争时，刘邦悬赏重金通缉季布，但敬慕季布的人都不为重金所动，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季布化险为夷，因此民间流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人无信则不立，业无信则不兴。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我们先说说北宋初年官场的腐败状况。北宋是承接五代十国而来，五代十国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皇帝换了快，皇帝换了快带

来了另一个变化，当官时间短，官员换的也快。这个人当皇帝了，你当他的官员，他被杀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下批人又上来了，这官员换的也快。所以经过五代十国的锻炼，官员们都养成了一套本领，叫快快刀快手，是吧？从当官之日起抓紧时间赶快下手，否则皇帝一变，自己的官位一丢，慢慢去捞都来不及了。所以导致官员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快速的大捞一把。所以大多数官员掌握了这么几个诀窍：第一，出手要快；第二，出手要狠，啊，基本上是敲骨吸髓，榨干榨净。这么一个状况就带到了北宋了。北宋为什么会承接这么一个风气呢？因为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把整个后周的政权原封不动地给接手了。他为了保持政权交替的稳定，除了皇帝废掉以后，所有的大臣跟官员一律留用。那么留用这些官员，你想想他是什么心态？他想着五代已经过去五个王朝了，这姓赵这小子是第六个，不知道这小子能干几年呢。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官员的腐败是成风，整个官场腐败不堪。大体上我把官员当时的腐败归结为六类，就是六种手段。第一叫侵吞，侵吞。什么叫侵吞呢？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公家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我举一个例子，公元974年，北宋延州通判胡德充被判处弃市。弃市是一种杀头罪啊，而且弃市这个杀头罪还不是一般的杀头罪，他是在闹市区斩首，这叫弃市。闹市区斩首，他犯了什么罪呢？隐没官钱180万，180万，我们当今天听起来这数字不大，他的罪名叫隐没。什么叫隐没呢？隐就是隐藏起来，隐蔽起来，没就是把它吞没，这是一种。第二种叫盗窃，盗窃这个实际上就是监守自盗，我管着这一块的，那么我把我管的东西拿到自己的口袋里去，这就叫盗窃。这也有例子，公元970年，又领卫将军石延祚起事。右领卫将军是个什么官呢？是个禁卫军的一个闲散官员，没有什么权力，但是他突然之间得到了一个机会，叫他管理一个仓库。结果他利用管仓库的机会，给那个仓库的那些办事员勾结到一块儿，结果起事杀了，这是第二种手法。第三种手法，诈骗。诈骗我们也举个例子啊，公元973年，有一个北宋的官员叫李守信，这个人的名字很好，守信，实际上很不守信。他的任务是什么呢？他的任务是跑到今天的陕西和甘肃，那个地方是秦岭。秦岭盛产一些木材，这些木材长了上千年，又

又高又直，修宫殿修房子是最好的。这个李守信担任什么官呢？贡备库使，就替国家去买一些木料，替国家买木料，这是个机会。所以他趁着这个机会，当然他就实行诈骗，替国家买的同时他就贪污了，同时也给自己买了一些东西，买了好多木料。结果他事儿办完了，回京城开封去交差，还没有走到开封，走到中牟被人告发了。走到中牟，他听说他被告发了，立即自杀，迅速自杀，没有等着弃市，他先自杀了。这就比较奇怪了，一般官员都等着最后判决，他不等判决首先自杀。但是死了抹了脖子不算拉倒，皇上继续查，一查才知道他自杀是有缘由的。结果一查，把他的女婿给牵出来了，拔出萝卜带出泥了，带出他女婿是秦州通判马阔给带出来了。他们翁婿两个人商量好，就是他这个老丈人岳父在这个秦岭一带买了木材以后，把那些木材砍下来，把它编成木筏子，然后顺着河往下漂，然后让他的女婿在指定地点把飘下来的木筏子再捞上岸。你像那么秦岭那个地方，那么粗那么直的树不好运呐、啊，是都是给他飙成木筏子，用顺水把它飘下来的。所以他一被告发，他立即自杀，他想中断这个审讯和查案的过程。他一死不就一死就算了了吗？不查了，他女婿就保住了，牺牲一个人是吧，保住全家福。这是很多贪官的一个共同心理啊，自己牺牲就牺牲了，但是家里几代人幸福了是吧。结果他女婿被查出来，最后他女婿被弃市杀了，所有的财产被没收了。第四种腐败的状况是巧立名目，强占列所。这里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公元974年，兴元府的一个官员利用他这个管辖地区河流多，他私自设卡收那个渡河的钱，结果达到几十万，就收渡河钱达到几十万，最后弃市也杀了。第五，非法经商。大宋是规定官员不能经商的，结果竟然发现什么了？宰相赵普经商。赵普我们多次提到这个人，赵普经商，赵普最有名的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据说是读《论语》读得很好的一个人，然后非法经商。他的经商和我们前面提到那个例子一样，都是把秦岭的木材，因为当时政府是严禁官员经商，严禁私自砍伐秦岭的木材，结果赵普砍了木材，说是要修自己家的房子，砍了很多，然后他的家人拿出去在京城开封私下里去卖。后来这个事儿被发觉了，发觉以后呢，赵普就说他不知道，这是他手下的人干的，被官员告发，这叫什么呢？这叫贩木归利，贩运木材谋取利益，这贩木归利。所以宋太祖张冠一听很生气，要罢赵普的官，撤赵普的职，结果有其他的副宰相替他求情，赵普这个算是没杀也没免官。第六，受贿啊，这受贿这个我们都很。

熟悉了啊。公元971年，太子洗马王元吉去世，为什么呢？受贿。他在英州做知州的时候，上任一个月受贿70万，在当时就是个天文数字了。上任一个月受贿70万，其实，所以北宋初年官场的腐败，我举了6个方面的情况，官场腐败的情况非常严重啊，它是承袭五代而来的。那赵匡胤怎么来治理这些问题呢？赵匡胤治理腐败案手腕非常硬。第一，叫量刑极重，对贪腐案件的官员这个处罚极其重。我们知道的他的量刑大体上有这么几种：第一，杖杀；第二，弃市；第三，叫折。折就是五马分尸啊。弃市我们讲过了，闹市区斩首。那么什么叫杖杀？杖杀是乱棍打死。第二种叫既往任咎。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既往不咎，赵匡胤的办法是既往任咎。你这个案子发生在若干年前，你做地方官员的时候，等到你后来从地方官员升成中央的官员呢，东窗事发，毫不留情，当年犯了什么罪照样追究，这叫既往任咎。我们举一个例子，赵匡胤手下有一个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就很高的官了，叫吕秋顺卿。这个人在兴元府做通判的时候，他曾经盗用官钱90万，没被发现。后来他升官了，一直做到监察御史。做到监察御史以后发现了，怎么处理了？弃市，这叫既往任咎。第三，大赦不免。赵匡胤经常搞大赦，比如说开宝元年叫改元了，从前一个年号换成后一个年号，改一个年号要改元。但是在改年号的时候，大赦天下的时候，专门在诏书上加一条，官吏受赃者不元。官吏受赃者不元，就是官吏接受贿赂的腐败的官员一律不加原谅，该怎么执行还怎么执行，他们不在大赦的范围之内。所以可见赵匡胤反腐的手腕是相当硬的。我们讲了三条，这三条你看一下，从量刑上看，只要一发现就追溯，既往仍究，而且大赦不免，大赦所有的罪都可以免，唯独腐败罪一律不免。所以这件事儿啊，人们谈起来都觉得赵匡胤是个很仁慈的人啊，很仁慈的人。为什么他执政的时候对这个贪腐的官员处罚的这么重呢？就觉得赵匡胤这样做是不是给他这个忠厚治国的这个大政方针有点像违背的呢？其实这个事应当这样来看，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看到赵匡胤执法确实严，对贪官执法很严。他在位的17年杀了一大批贪官，杀人很多，杀的贪官相当多，要看到这一点。第二点，你也看到宋代的刑法和唐代相比，和后面的明清相比，宋代的刑法是比较宽厚的。我举一个例子，说如果你一个官员贪赃了，那么

唐代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唐代的法律叫《唐律疏议》，《唐律疏议》规定，只要受贿在15匹以上的，判绞刑。宋代同样的罪，他把这个数量增加了，不是15匹，改成20匹。15匹就不判绞刑了，到20匹判绞刑。啊，这个跟唐代相比较起来，就宽了一些。而且你和明清的法律，宋代的法律叫《宋刑统》，你拿《宋刑统》的条文和《唐律疏议》的条文，你对比一下，同样的罪，在执行起来，宋代比较宽，唐代比宋代还要严。和明清法律相比，宋代的法律啊，它的法典规定的也是比较宽的。当然我们这是讲到赵匡胤的反腐啊，但另一方面赵匡胤还要想办法倡廉，反腐太被动啊，太浮动，倡廉就比较主动了。那么赵匡胤怎么样在官员中间来倡廉呢？我给他概括成4个字，叫奖、养、防、选。奖励，再一个高薪养廉，第三个制度上来防止腐败，第四一个选拔高素质的官员。我们分这4个方面来看看它。我们先看奖，赵匡胤奖励的官员只奖励2类官员，一类是廉洁奉公的官员，赵匡胤要奖励；另一类是严格执法的官员，赵匡胤奖励。那么这2类人怎么奖励的呢？3条，奖励这些官员3条。第一，物质奖励，物质奖励；第二，提拔重用；第三，荣誉奖励。物质、荣誉、提拔，3条并用。我举一个例子啊，北宋有一个开国功臣叫沈一伦，这个人做官做了很大，当北宋派大军去灭后蜀的时候，他做随军转运使。我们前面讲过，灭西蜀的时候，结果呢，大宋的官员呢太腐败，激起后蜀老百姓的反抗，整个平定蜀地的叛乱用了2年时间，那官员腐败的非常多。但是赵匡胤有一条，他发现这个沈一伦这个人很廉洁。沈一伦到了成都以后，其他的官员都是抢那个最豪华的地方去住，到处是抢夺金银珠宝美女。沈一伦住到哪儿了？他住在城外的一个佛寺里边，整天吃斋，粗茶淡饭。当然他官很大，他是转运使啊，官员他的官位很高，所以很多西蜀的官员呢给他送金银珠宝想贿赂他，他一概不要。等到他从四川回开封的时候，出了几本书，什么都不带。沈一伦可以说是大宋平定西蜀的时候最廉洁的官员。回到京城以后，沈一伦仍然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叫棚户区。赵匡胤知道了以后，赵匡胤专门下了个命令给沈一伦盖房，从国库拿钱，国家拿钱给沈一伦这一个廉洁奉公的官员盖了一处好宅子让沈一伦住。沈一伦还多次这个给皇帝上表，给我的房子盖得简单一点，别弄那么豪华啊，不要弄成豪宅。

你看，这叫物质奖励。第二条，提拔重用。他原来就是一个随军转运使，回来以后，他再让他当户部侍郎、枢密副使。户部侍郎、枢密副使，枢密院呢是掌管军队的，担任枢密副使，把他的级别大大提高了。这还不算，为了表示对沈一伦的奖励，还让沈一伦的儿子到朝廷做官，做供奉官。你爹廉洁了，两个儿子一块儿做官，这就叫奖啊，这就叫奖。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受奖是那些严格执法的人，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那个李守信，到中牟自杀了，他想把这个案到此了结，后来拔出这个萝卜拔出泥，带出他的女婿马阔，带出那个女婿马阔以后呢，赵匡胤对马阔都动了慈悲之心，想不杀马阔。结果查案子的这个官员叫苏晓，苏晓说马阔非杀不可，情节极其恶劣，必须得杀。结果在苏晓的坚持之下，赵匡胤最后还是把马阔也杀了。杀了马阔以后，立即提拔了苏晓，给苏晓提了职。他讲的就是廉洁奉公的和严格执法的这两类官员，他一律要奖。第二叫养。赵匡胤自己非常清楚啊，他说过这么一段话：吏员为多，难以求其志，俸禄先薄，未可则已。这话什么意思啊？官员队伍太庞大了，换句话说，当官的太多了，官太多了，难于治理。官员的俸禄太少了，太低了，你很难让他廉洁。所以赵匡胤在官员的廉洁上，他非常重视一个养，就是国家养官不要吝啬，要用高薪去养一批官员。所以北宋官员的俸禄和盛唐官员的俸禄大体相当。虽然赵匡胤也懂得，他知道丰厚的俸禄仍然避免不了贪腐，低廉的俸禄也有耿介之事，但是他还是懂得要用高薪去养廉。第三叫防。怎么样防止官员的腐败啊？特别是一把手的腐败怎么防？赵匡胤想了个办法，他在州这一级，赵匡胤创立了一个新的职官，叫通判。啊，叫通判。这个通判是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呢？是公元963年，当赵匡胤把湖南的这个周氏政权给灭掉以后，他把周氏政权的官员全部留用了。赵匡胤的办法就是灭了一个割据政权，割据政权的官员全部留用。但是留用以后他又不放心，他怕这些人给中央政府不疑心，所以他设了个通判。通判原则上是二把手，但是通判这个官有两个特点。第一，皇帝任命，向皇帝负责，就是皇帝任命通判，直接向皇帝报告。所以通判的职责第一条就监督知州，监督知州是一把手，通判虽然是二把手，通判是监督知州的。

0: 所以北宋不是出过这样的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吗？一个官员爱喝酒，在京城做官做腻了，想到地方上做官。他提了两个条件：第一，找一个出酒的地方；第二，找一个没有通判的地方。因为都知道这个通判对知州的这个监督作用很强，所以知州跟通判的关系总是很紧张。这个通判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通判有实权，知州发布的任何政令必须由通判签名。你虽然知州是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你不能自己签署一个命令，你签署了文告必须有通判的签名，通判不签名这文件不上效。所以到公元966年，赵匡胤就通令全国所有地方的州一律设通判。所以宋代就设了一个通判来监督知州，这就说用二把手来监督一把手。不过二把手的权力太大了，你想想赵宋王朝全国几百个州，每个州你都设通判，通判皇帝委派，又是监督知州，权力很大，谁监督通判呢？没人监督通判呢，所以通判就腐败了。第四，我们来讲选，选就是选拔官吏。北宋就是大宋选拔官吏是两种路子，一个叫荐举，一个叫科举。荐举就是推荐，科举就是科举考试。北宋对官员的任用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推荐。推荐官员，赵匡胤有一个明确规定：哪一级的官员你有推荐权，你可以推荐一个人做官，但是有一条，咱们事先先说好：假如你推荐不当，你推荐的人将来腐败了，那连你一块儿一并处理。所以这个有了这一条，那官员在推荐的时候就极其小心呐。万一举荐不当，你举荐的人10年以后出问题了，他一出问题连着你一块儿，你推荐了他，他肯定要弃市了，那么你跟着要受罚。第二，我们讲科举。赵匡胤在位17年，举行了15次科举考试，几乎一年一次，一共选拔了188个进士。那么在科举的时候，赵匡胤怎么来防止官员腐败呢？赵匡胤也有3招。第一，进宫荐。什么叫宫荐呢？过去主考官这个到贡院去主持考试的时候，比如说任命你做今年的主考官，你到贡院主持考试了，其他的高官可以向你推荐，说某某人不错，某某人不错，一批高官给你推荐了一大批，你带着名单去选拔，这就有弊端呐。所以赵匡胤明令规定，禁止高官向主考官推荐学生，这叫进宫荐，这一条很管用。第二条叫仕禄之家子弟服侍。什么叫仕禄之家子弟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开宝元年科举考试一共选了10个进士，其中这个第6名是一个宰相陶谷的儿子。赵匡胤一听说陶谷的儿子考了第6名，赵匡胤当时就说了2句话。 闻鼓不能殉子，秉安得登第啊。听说他爹不会教育儿子，他的儿子怎么能考个第六名呢？不行，咱们就来复试。结果赵匡胤亲自主持了个复试，复试以后，这陶谷的儿子陶炳还真考了不错，不是弄虚作假，这就算了。但是借着个机会，赵匡胤下了一个诏令，从今以后，只要是当官的人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一律要复试。只要你爹是个官儿，你考上了复试，你是寒门子弟免去复试。这一条很厉害，免得官官相护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增加殿试。我们现在讲科举考试直到殿试，殿试谁发明的呢？赵匡胤。开宝六年，就是公元973年，赵匡胤举行科举考试的时候，他自己出题目，当场去考那些考中的人，一个一个的面试，这就是所谓的殿试。而且赵匡胤还讲过一段话，他说过去啊，那个当官的人子弟考上了太多了，让寒门子弟没有一个上升的通道，从今以后咱们规定一条，所有考上的人一律拿到朝廷上经我过过眼，咱们要殿试一下，看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学。这就是赵匡胤选官的办法，荐举和科举他都加了很多措施。赵匡胤在防腐倡廉中间，他还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就赵匡胤自己本人生活非常简朴，他自己生活非常简朴啊，从不奢侈浪费。那么赵匡胤他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简朴的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3: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4: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5: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6: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7: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7: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握笔向斜下方慢慢地提起，一撇一捺。
1: 爷爷，这个字儿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人，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人。
1: 我知道了，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0: 的人。
1: 对，真棒。
2: 时代在变，文明的传承从未改变。推广母语教育，弘扬汉字文化。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三堂密审圣婴，刑部侍郎居无才、掌朝太师所爱和兵部大人王熙，奉皇上康熙的密旨审问圣婴，就在刑部衙二堂之上。说两边挑出来几个御班头和几个战堂军，那都是十分可靠的，不能走了口风。现在圣婴在下面跪着，侍郎居无才看了圣婴半天，然后一拍桌案：“圣子川，你的案子犯了，铁证如山。你来看，这是你惯用的金镖，你带着他大闹皇宫院，抢走了世祖遗诏，你真是胆大包天呐！闹皇宫、杀人、抢诏书，那是犯上作乱，有祸灭九族之罪。你识时务，立刻将遗诏交出来，就即使给你定罪，将你枭首示众，可是你全家性命还可保，不然的话，你全家性命难保，还得挖坟掘墓、挫骨扬灰。圣婴，你有招无招？”圣婴在下边跪着，苦苦

0: 一笑：“
1: 大人，我无招。”“
2: 大胆！”“
1: 大人，您听我说，我圣婴圣子川乃是大清国的良民百姓，我已走镖为业，我为什么要进皇宫内院去大闹一场，又抢走什么什么遗诏啊？我抢那个东西我干什么呢？再说大人，您说我前天夜晚夜入皇宫，可是前天夜晚我在我的家直隶茂州盛家寨，您可以派人到我家里边问一问，查一查，什么管家，我的妻子，我的儿子都可以给我作证。大人，如果您一定认为是我圣婴做的此案，您想在我的身上招落出来那个什么遗诏，最后就得误事，让真凶逍遥法外，还望几位老大人明察。
2: 这个
1: 巨侍郎往两边看看，太师索爱和兵部大人王熙，熙人说：“看来这圣婴是一口咬定不能招成此事。
2: 当然了，这要是圣婴做的这个案，他也不敢招。他明白，只要招了，他肯定得死在这个地方。可是不管怎么地，皇上把此事委托给我了，委托我们几位了。就你圣婴圣子川，你铁嘴钢牙，我也得给你撬开。”
1: 书中交代，把圣婴从圣家寨往京城一押，刑部衙这边立刻又派人去抄查圣婴的家里，说找什么？就找那世祖遗诏，看看是被圣婴藏在什么地方了。把这圣家几乎是挖地三尺，房子上面给拆了，最后也没找着。现在圣家寨那个地方，前门后门还得有官差把守，一般人不准随便走动。现在堂上这一审圣婴，圣婴是拿定主意，不管怎么说自己也不能胡乱招认，说最后杀头了，可是我也不能招。就见这巨无才向下边一挥手，刑具伺候扎。圣婴跪在这个地方，他就听着身后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人上来了，邦当，不知道把什么东西呀、啊、放在这个大堂上了。再听着有刺刺刺刺刺，稀里哗啦，呵，这什么声音？他侧头往后边一看，哎呀，就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就感觉到这个身背后冒出了一层冷汗。那说圣婴作为一个大侠，怎么这么胆小呢？看什么东西就冒冷汗呢？他不是圣婴胆小，那一般人看着我那神经受不了。说什么火刑、夹棍？夹棍是五行之祖，那夹棍把人那腿踝的骨一夹上，只要用上四成劲儿，这人就得死过去。说要用上七成劲儿，那踝的骨就夹扁了、夹酥了、夹烂了，那就算最后这官司打赢了，那人也得变残废了。那说那火刑在下边呢，炭火它烧了半天了，那烙铁在里边杵着，这烙铁把有二三尺长，那两位要行刑的造班的差官舔胸叠肚，用手就扶着这个烙铁把，抬脸往上看着，只要这锯的人一声令下，可能这烙铁就得给圣婴招呼在身上。你说拿那边要一出来，那人受得了吗？圣婴这脑子里边就转了好几圈，说他想什么呢？跑，自己现在是被驱含冤，不知道是哪个贼人闹皇宫栽赃陷害，使得我圣婴如今是走投无路。难道说我圣婴圣子川身为江湖的昆仑侠，我只要一跺脚，脚镣子我就能跺开，我一抖

真，我就可以窜出这衙门口。就纵使他们有一些人等兵丁想拦我，他们拦不住我，离开京师我就可以远走高飞。哎呀，又一想，不行啊，不行啊，我要如果此时胆怯，怕这火刑啊，这夹棍给我夹上，给我烙上，我这么跺脚一走，我是夺了眼前这一关，可是以后呢，我这么大年岁了，难道说老得走死逃亡吗？朝廷得派人抓我，我得四处跑。再说我跑可以呀，我家里边那些人呢也都四处跑，可能被官府抓一个得杀一个，甚至得株连到我的恩师。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看来我圣子穿老了老了有这么一不难，即使如此，君子不跟命争，我认了。圣婴是把眼一闭，哎，怎么着怎么着，这巨无才用手一指，夹棍伺候，是下边玉扳头亲自行刑，把这夹棍三根木头给圣婴把两条腿那踝子骨就夹上了，然后皮条的两边扒的一崩，一面有一个差官扯着往两边用劲，中间皮条的一收，那三根木头那缝隙就越收越紧，那中间夹着骨头，那人受得了吗？现在还没用劲儿呢，这巨无才用手就擎着他手里边这只大签往下一扔，那下边啊就开始行刑了。圣婴啊，圣婴啊，难道说你不明白吗？人身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正如炉，如果说你这案子要没犯，你没有留下什么证据，或者你躲在什么地方侥幸逃过，那还可以，你都已经漏了，把你给捉来了，你还不招认，你这不是糊涂人吗？只要你招认了这个案子是你做的，只要你把世祖遗诏拿出来，我想圣婴当今圣上洪恩下来会给你一刀治罪，让你痛痛快快死了，不然的话就把你杀了，你死之前也得扒你三层皮。大人，不管您怎么说，我是无招啊。这位把这巨无才气的差点破口大骂，可是这么大刑部侍郎说话也不能随便什么都讲啊，他啪一抖手，这签子就扔下去了，他就伸了四个手指头，这是他暗语，差官们都明白哦，四成信收利吧。那几个玉扳头都琢磨呀，圣老侠，圣老侠，按说平日里我们对你是相当敬重啊，可有一劫，你说你老了老了，你不成浑人了吗？你闹什么皇宫啊？你抢什么世祖遗诏啊？你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就别怪小子我们心狠手毒了。来吧，咔，吱吱吱，啊啊啊！圣婴是挺刑不过，昏厥当场。圣婴圣子川可没有用自己的功夫硬挺刑，按说凭着圣婴这身功力，他足可以一教气功把内力运到这个腿上，护住双腿使劲那么一崩，也别说那夹不碎他的踝子骨，可能把那夹棍都得崩断了。可是圣婴他琢磨明白了，真那么一来的话，那火刑接着就得伺候，因此甭想用自己的武术来抵抗大堂上的用刑，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就这一下，圣婴就死过去了。下边差官马上往上报，报大人，圣婴他挺刑不过，已经昏厥。

立刻将他唤醒。是。这差官用火纸卷辣椒面，啪的一点，往圣婴鼻孔里边一吹，然后弄来了半桶水，哗，往下这一击，击脑顶，啊，起，连凉水浇，在辣椒面火纸这一熏，把圣婴给呛醒了。圣婴这鼻涕也淌下来了，眼泪也刷刷点点往下流，说那两条腿木个长的，那简直不像自己的腿了。居无才轻轻地往起一俯身，他都没心思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了。圣婴啊，现在本大人问你，你有招无招啊？这时候坐在下垂手的兵部大人王熙看着圣婴被如此毒打，心如刀绞，肉塞狗打，这怎么办？我心里明镜似的，那圣婴绝不能闹皇宫，可是我不能证明圣婴没进皇宫，没法在皇上面前保奏于他，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毒刑拷问。他看着圣婴，圣婴知道王大人瞧着自己呢。圣婴是故意不往旁边看上边坐着的王熙。圣婴一想，嗨，得了，我有这一步在，我自己担着。说王大人夜半三更曾经到监牢大狱里边探看过我，跟我说明白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他跟我说了，在皇上面前给我讲过好话，可是皇上没有准奏。他又说私下把我给放了，让我逃跑离开京师，那我能跑吗？那么现如今他作为审案的一个官员，他一定同情于我，如果我要向他求救的话，他怎么帮我呀？他要一帮我，是必定就跟索太师、跟巨大人巨无才冲突，到那时皇上怪罪下来，他王熙也担待不起。嗨，我圣婴一死罢了，绝不拖累王大人。这时候旁边坐着那索爱都有点坐不住了，用手捋了胡须，他一个劲儿的给这巨侍郎使眼色，他比划什么意思？那意思加刑。刚才不四成劲儿吗？看来圣婴啊，他挺过来了，挺过来了，再加几个劲儿，看他圣婴还能挺不能挺。这居无才一看索爱这么瞧他，他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圣婴啊，看来不用大刑你绝不能招。本大人我怜悯你，看你老卖年糕，说稍稍用刑你知趣招了也就罢了，那么既是如此，本大人我就不能不用毒刑了。他用右手那袍袖轻轻一挡左手这手指头，左手指啊就那么比划了个七字，那意思七成劲儿。王熙在旁边看着呢，王熙都懂啊，七成劲儿，那圣婴不残废了吗？哎呦，圣老侠呀，圣老侠，你也别在这儿忍着了，别在这儿挺着了，你干脆一跺脚逃吧。如果说老天爷有眼，有朝一日你这个案子能弄明白了，知道真凶是谁，到那时你再重新回来投案，就纵使你有今日逃跑之罪，可是来日捉到真凶你还有还呢。可是现在你硬挺着，你残废了，这如何是好？圣婴在下边一听上边又要用毒刑，他就明白了，这回夹棍那劲儿恐怕又得加好几成，我这两条腿废了。心中一酸，你说死都不怕呀，但是可怜自己这两条腿，说作为一个武术家，那腿要废。

0: 着的话，还不如咔吧一下就死了痛快呢。以后我弄明白了，我这案子也算完结了，把我给释放了。我不能走道，我得坐车回家，我怎么去见我的弟子，见我的家人？圣婴圣子川那个心就来回那么一颤，又想到逃跑。可是老侠客轻轻摇摇头，算了，主意已定，也别说你再加几成，你用夹棍夹我，你火刑你伺候上，你把我放在那火盆上烤，烤死而已。我这一个字我也不能招，我也不能逃离此地。圣婴把眼一闭，将牙一咬，两边那一拆关，咔嚓就叫上劲儿了。眼瞧这夹棍三成劲儿，四成劲儿，五成劲儿，圣婴那哈顺着脑门子噼噼啪啪往下淌，一咬牙，嘴角那鲜血就淌下来了。眼瞧着就快到七成劲儿了。说圣婴现在什么感觉？都不疼了，那两条腿呀、啊、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圣婴感觉到天旋地转，两眼是阵阵发花。可是突然之间，就在这刑部侍郎大人巨无才公案桌前边，有人高喊了一声，哎，这嗓门才壮呢，嗷嗷一下子把巨无才和太师与王的人都吓一跳。
1: 慢着，我来了。
0: 也别说他们三位大人吓一跳啊，下边那战堂军也都一愣。这几个正在那儿行刑的差官就一蹦高，我的天哪，这谁呀？这是哪儿来这么一位？他又不是咱们这差官，怎么混进来了啊？这谁？下边都喊上了。这巨无才和所爱欲王的人呢，是光听这喊的声音挺大，把他们吓一跳，没看着喊话人那个模样。他们三个人是同时扶住岸，向前探身往下的一看，什么人？这真是岂有此理。他们三位莫名其妙坐那儿都直发愣。就见下面站着一个怪人，说怪的什么模样？那真是太怪了，也就有20左右岁，3尺多高的身材，犟筷子脑袋，丝外刮的溜青，冲天杵的小辫儿，红头绳上面拴了俩大钱儿，他一晃的那犟筷脑袋，就听着大钱儿冰棒冰棒棒直响。就见的是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耙耙鼻子、憋憋嘴、哈巴罗圈腿、豆筋脚，还挺大个草包肚子，使劲那么一吸气，咕哒一下子那肚子还能收回去。大哈喇叭，短手指头，短衣襟，小打扮，背后掖着个烧火棍。其实他可不是什么一般烧火棍，这是他的兵器，叫一字冰铁杵。一看这位三位大人是又气又可乐，你说当这么多年朝臣，什么的事物都经着过，什么样人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见着过，可是就这样怪人还真是头一次见着。哎，他什么时候混进来的不知道，看来呀他个矮，把门的也没注意，让他溜进来了。巨无才用手点指，大胆恶贼，姓氏名谁，来到公堂之上，难道说你不怕王法加身吗？
1: 王法头发，
0: 就现在你们坐这儿还讲什么王法呀？在你们跟前根本就没什么法，你们想打谁就打谁，想杀谁就杀谁。可是现在我

0: 我就要打这个抱不平，我就告诉你们什么什么人到皇宫内院做了什么案，这事儿跟这圣婴没关系。你们要把他打死了，我告诉你们讲，也甭说圣婴那些门徒弟子跟你们没完，就我头一个就得把你们给杀了，痛痛快快的马上把圣老侠放了，不然的话我就大闹公堂。这位没报自己的名姓，可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几位大人是一惊非小，这是造反呢，这比圣婴还厉害呀、啊！你不管怎么地，圣婴是私下作案，现在来的堂上他规规矩矩挨打，只不过是硬挺不招而已，这位是明着喊着就要反呢。巨无才那真有些气急败坏了，嘟，恶贼听真，速速将你背后背着的东西放下，那是你的家伙事儿，兵刃，然后跪下求饶，本大人还可以高抬贵手轻罪罚落，不然你是死路一条。
1: 胡说八道，你这番话呀，能吓唬得了别人，你吓唬不了我。你看看在下我是怎么救的圣老侠。
0: 说着话他转身奔圣婴来，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差官手脚挺利索，手拿着黑红棍子呢，他是站堂的，一看这个矬子如此演讲，他跨不过来，对着这位后腰就是一棍啊！可他哪成想这矬子那可了不得呀，在外号称大将，可那一棍能打上吗？向下那么一杀身啊！这一棍扫着脑瓜顶那小辫儿，连脑皮都没挨着，打过去了，可没走空。怎么着？给上边那大人巨无才削胸脯子上了。就听他，哎呀，是怪剑大闹公堂。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怪剑出世搭救圣婴，圣婴贪了官司了，现在刑部衙二堂是三堂会审，刑部侍郎巨无才是一上来大家伺候，开始是四成劲儿，最后要七成劲儿夹圣婴，真要是夹的七成劲儿，圣婴这官司最后就算能够水落石出，鸣冤昭雪，可是也得成残废。就在这危机之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位怪人，三尺多高，挺大个草包肚子，长个酱筷子脑袋，一说话呀憨声憨气的。就这位是来到堂上是旁若无人，
1: 各位大人，你们也不是东西呀，圣老侠被驱寒冤，你们不问情由就这么整啊，马上放了，不然的话我是大闹公堂。
0: 好、啊、什么侍郎巨无才、太师索爱和兵部中堂王喜都大吃一惊，他们都不认识这大肚子，可是圣婴跪在前点儿，抬头闪目一看，哎呀，明儿！圣婴太认识这大肚子了，他乃是圣婴的盟侄，叫贾明。不过圣婴是心里边喊这么一句明儿，嘴上可没敢说。你看这假名

0: 来到堂上这么一闹，大人问他是谁，他是满嘴胡说八道，可是他始终不报自己名，他这就是怕报出名来给自己和父亲和那些亲近的人惹麻烦。那圣婴也明白这一点，因此上也不敢喊他的名字。那说这大肚子是什么来路，要说起这大肚子来，在咱们这部书那也是一位二号书胆，是一个人物，在江湖上有个草号叫金头老虎。你看长这模样没有，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挺大个脑壳，胖不伦敦的，哎，冷眼一看呢，哈，真像个小老虎似的。所以说有这么外号叫金头老虎。您看这位其貌不扬，在绿林道上那可有根基，要提起他师傅来还有两位呢，一般都一个师傅，他俩，他是学艺在香山真武顶太玄紫霄宫大师傅毕坤长老，是和尚，二师傅赤法僧少英，也是一位出家和尚。那说他跟圣婴这么亲近，前来冒险搭救有什么关联？哎，他父亲也就是明清八义排行第七的钻云太保贾宾九。这圣婴在明清八义里边排行在三，圣三爷，那八义都是磕头过命的朋友，因此上金头老虎贾明管圣婴叫三大爷。说贾明来到这儿可不是偶然遇上的，撞到这儿来的。现在在这邢不家外边还有圣婴的几位弟子。圣婴这一生当中有几个得意的传人，不过现在这几个小不当的在江湖上还没有立稳呢，啊，就是功夫还很一般，不像师父圣婴名头这么大，武艺这么高。那么这几个弟子就是大红七李玉、张茂龙、于兰、于霸海、黄三泰和杨香武。就这几个小弟兄想念师父了，他们就来到直隶茂州圣济寨来看望老人家。可是一到这儿傻眼了，哎呀，一看师父家前门后门都是官差呀，在那站着岗，这怎么的了？杨香武有点心眼儿。这杨香武他是河北乐亭人，说话也是那边那个味儿，他就跟这几个师兄弟商量，我是师哥呀，看来这个家里边出事儿了，咱别贸然进去，半夜三更的我到里边探探再说吧。哎，就这样夜半三更杨香武窜进来了，见着师娘一问才知道师父摊官司了。说是什么官司不知道，来了玉班头把师傅给押走了。他们这才连夜够奔北京城，哎，来到京城正赶上天光大亮，在这刑部衙二堂是密审圣婴。哎，这几个弟兄着急要按大师哥红七李玉那个脾气那早就闯进去了，还有傻大个于兰于霸海呼号的要往里边去。可是黄三泰这个人很稳当，你别看他年轻，他主事啊，跟这几个师哥师弟商量说不行啊，说咱们老师傅的为人他肯定不能触犯王法，他现在那是冤枉了，如果咱们贸然往里边这一进，他无罪也有罪了，说不定给师父就得定个什么罪，咱们在外边还是等着吧。这几个弟兄一听，那行吧，哈，在外边啊来回直走是如坐针毡。这金头老虎贾明他有他的想法，
1: 在外头就傻等着，真要里边一动刑把三大爷打死怎么办？不行，我偷摸到里边看看去。
0: 你看这位矬了吧唧挺大肚子，哎，功夫好，这些官差盯不住他，他跳墙而入往后门绕，他本想从后

0: 门啊，绕到前大堂，可是到二堂口一看，哎呀，在镇审呢。
1: 哎呀，不好啊，要用夹棍夹，哎呀呀呀呀呀，夹上了，哎呀，夹上又缓过来了啊，还夹，不行，我得出去了。
0: 就这样，金头虎贾明他一低了腰，嗖一下子就蹦到公安桌前。一个是他轻功还算可以，再者说他矬子冷丁往前一来，谁也没看清楚，等他说话了，上边几位大人，下面的那些站堂军才看明白。有个站堂军给他一棍子，那能打上吗？贾明一低头，那黑红大棍扫着他小辫儿，啪拢过去了，正给巨侍郎削的前胸脯子上了，啪嚓！这一棍卯上劲了，差没把巨侍郎啊打吐血了。当时这大堂就乱了。两面那战堂军，有的亮刀，有的亮剑，有的举着黑红棍子往前一扑，这要过来捉贾明。贾明天不怕地不怕，这胆儿啊特别大，说他做事不计后果，伸手把他背后这一字冰贴杵拽出来了，就听了叮当嘁了咔嚓。这冰铁杵那是冰铁打造的，黑红棍那木头的能经磕吗？贾明劲儿大，没几招把这些人磕的是连滚带爬，什么家伙事都飞了。不过毕竟这是公堂之上，他两边人多，外边那还有许多人等啊，这就往里边涌。贾明一个人在这闹，怎么着也是救不下圣婴，这贾明着急了。
1: 哎，我说那几位都是傻子，在外边愣着干什么，也不说进来帮帮忙。
0: 他捣什么呢？他捣鼓黄三太、杨香武那些人的。这时候就听到外边有人高喊一声：逮了嗨，我姓杨的来了。一趟黑线在外边就窜进来了。这杨香武轻功战一绝，他手中擎着牛肋的小单刀，穿了一身黑衣，往里边这一进，那些官差是眼花缭乱。后面跟着的就是黄三太，黄三太手中压着劈水电光刀，噌的一下子就到了圣婴的跟前，嘁了咔嚓，把大甲就给掰断了。那夹棍往旁边那么一扔，师傅快走！黄三太小声喊声师傅，伸手这么往起拉，可是圣婴跪在那儿没动。圣婴的汗呢噼噼啪啪往下淌，说这是夹棍夹的疼吗？不，就是因为黄三太、杨香武、贾明一闹公堂，他急的，说这几位小不当的大闹公堂，那转瞬之间呢，圣婴一看黄三太到自己面前了，拉自己起来，他低声断喝：混账，真不明白事，还不速速离开此地。师父，那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们快走。那平日里圣婴那门规特别严，尤其黄三太这个弟子对师父特别尊崇，只要圣婴吩咐什么事情，那不用怎么注意叮嘱，黄三太都得按话去办。现在圣婴是两眼冒火，那是急了，如果黄三太再不听话，那圣婴可能就得蹦起来给他一下子。黄三太明白了，师父不走，就硬挺着在这儿要打这场官司。刹那间他脑子里边转了两个，是啊，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中国偌大，不过现在都是人家秦国的，我师父跺脚要一走的话，就逃到天涯海角，人不也得抓吗？再一个跑了我师父一个，那家里边那么多人都往哪儿躲呀？师父这是拿定主意，要想在此处定案，那

0: 既是这样的话，我们得速离此地，别再给他老人家惹麻烦。想到此处，黄三太一摆手，快走。他说话那杨香武还听，可是那贾明抡着冰铁棍呼号的搁那，他不走啊。杨香武一看，老贾呀，别打了，快走吧。他伸手拉贾明，这贾明脑子才撞过个来。
1: 哎呀，怎么三大呀，那夹棍都掰下去了，你还搁那跪着，你这不想跑，那你不想跑呢，那我得跑了。
0: 这贾明把棍子往左手一交，甩开飞毛腿，他要往外闯啊，那些官差衙役人等那当然拦不住了。还再看杨香武空中飞人，一个云落翻，啪，在这官差脑顶翻出去的。黄三太手擎单刀也杀出重围，逃出了刑部衙。巨无才总算长出一口气，说那几位跑了我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咱慢慢抓，只要圣婴别跑了就行，他要跑了的话，那皇上可能都把我的脑袋给砍下来。回转身，他与太师所爱王熙二人商议，二位老大人，你看今天这案子就审到此时吧，来一日再审。对，所爱也发懵，心想那圣婴真要跑了的话，别看我是国丈太师，我也担待不起。那说王熙王大人就巴不得现在先把圣婴压下去，因为他不忍看再打圣婴。巨无才一声令下，把圣婴又重新押回监牢张字号死囚牢。这回不单说脚镣子几十斤钉着，脖锁手钮三大件全都给圣婴准备上了，怎么着，怕越狱逃跑，派专人看押。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贾明、杨香武、黄三太这些人，他们这一路往前跑，一看后面没人追，穿大街越小巷，来到前门外，这才喘了口气。杨香武说，我说师哥师弟啊，咱甭跑了，后边没人追了，合计合计咱们救师傅吧。黄三太双眉紧皱，摇了摇头，刚才师傅都能走啊，可是师傅不走，咱们想救师傅那也没办法。不过师傅到底摊了什么官司了？看来这几位大人审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还相当的严重呢。我看呐，咱们得把这案子弄明白了，皇上也明白了，那些大人也明白了，就把师傅啊给放出来了。贾明一听，
1: 我说几位，咱别在这儿白活，刚闹完公堂，说不定有人跟下来，咱们找个地方一边吃饭咱一边聊，行不行？
0: 大红旗李玉张茂龙一听，贾明说的对，咱们呢饿了找个地方吃点。抬头往前一看，前门外最大的一家馆子，最先居四幌大馆子，他们奔这儿来了。抬头一看呢，这馆子上下手还一副对联，这对联写的呀口气可有点大。上联是汉萧何追韩信闻香下马，下联是周文王访子牙知未停车。这几位一看乐了啊，那萧何月下追韩信就那么着急跑到这儿来，都得先吃一顿，周文王访姜子牙求贤若渴，驾车到这儿也得下来喝一杯，那得了，咱们就到这里边吃喝吧，那肯定饭菜不错呀。贾明是走在头里，一撩帘子这嘴就不闲着。
1: 哎，我说唐师傅，你们这有什么好吃的，赶快给我上了一桌，反正我也不给钱。
0: 这唐师傅让他逗乐了。哎呦，几位，这不侠客爷吗？啊，都带着兵刃的啊，来，二楼有雅座。
1: 那好了，我先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蹦蹭，贾明先蹦上来了，这几位顺楼

0: 梯也往上来，来到单间雅座，往这一坐，上来了一桌上等酒席。可是看着山珍海味，大红旗、李煜、黄三太这几位吃不进去呀、啊。贾明这位啊心大，刚才看着圣婴挨打心如刀绞，就这么一掉个功夫忘了，是连吃再喝，这顿搂啊时间不大，草包肚子啊又高起来有一寸五，他一抹的嘴儿，不是你们还没动筷呢，我这都吃饱了。唉，李煜叹了口气，众位师弟，咱们现在呀、啊、商议一下吧，你说怎么把师傅这案子弄明白了。黄三太看看大师哥，到底是什么案子咱不清楚，咱们需要夜间探查探查，要知心腹事，须听背后言。贾明一摆手，
1: 探查什么，人家上面说了师傅有罪，就给定个罪，说没罪就放了。就师傅想当年保着王熙王大人，三下南七省打过八的宁山，抄山灭寇，为着朝廷效力，为百姓除害，就是念起过去那些功劳，也不能把师傅打这样啊。我看呢，今天晚上咱们就到那个刑部侍郎府上把他宰了，完了太师也宰了，说王熙咱们舍不得宰，揍他一顿，把三大一救走，不就拉倒得了吗？实在不行啊，占山为王去。对对对对对对。
0: 黄三太一瞪眼，我说贾明，你别白话，今天咱们商量正经事儿，如果耽误了这个事情，师父有了危险，拿你试问。
1: 嗯，行，那我不吱声了。
0: 哎，这贾明还听黄三太的话。这几位是正在上议，突然间吧嗒的烟子板一挑，外边有人是连声冷笑。几位在此处密议要犯上作乱，你们这事儿可犯了，都不许动，各自把家伙都给我扔下，跪在地下，如果哪位敢擅自而动，可别说我剑下无情。呀，这哥几个甩头这么一看，就见这门外站着一个人，岁数不大，好精神的，二十出头，上中等的身材。他穿的这一身衣服，那就不是寻常百姓的衣服，胡服马褂，金打的辫穗儿，下面是一双千层底绿牙条，七双脸缎子面的高腰靴子，在左肋下挂了一把宝剑，这把剑真金饰件，真金铜口，二蓝灯笼穗的妃子，剑眉高挑，虎目渊翻，两眼是闪烁凶光，模样长得不错呀，就这一瞪眼瘆人呐。黄三太一看，冲这哥几个一摆手，那意思咱别冲动啊，这地方是京师，咱们刚闹完公堂，到这里又合计要救师傅，不知道这位是谁，把咱们的话听去了，如果说能不动手过这一关那最好，说实在不解再动手不迟，千万呐别在这儿折腾起来呀。黄三太站起身来报万拱手，哎呀，这位老兄，在下不才，我姓黄，来到馆子里边和几位朋友啊吃点饭，酒后失言，可能有几句话呀冲撞您了，望您高抬贵手，把我们哥几个呀让过去，我这想谢过了。你姓黄，我听你口口声声管那老匹夫圣婴叫师傅，你是他的弟子。黄三太那对师傅最敬重啊，谁要一说师傅个不字儿，那就受不了，今天这个主骂师傅什么老匹夫，火冒三丈。

0: 那眉毛就立起来了。你怎么的不服啊？姓黄的把刀拽出来，我让你领教领教飞虎将军的功夫。他黄三太这几位又愣了，什么飞虎将军？书中交代这位飞虎将军吴英霸。要说起吴英霸来，可能您不大知道，但要说起他的老子吴三桂，那您一定会知道的。吴三桂引清兵进关，夺得了大汉的花花世界，顺治皇上在北京称帝了。整个中国老百姓嘴上不敢明说，心里都骂吴三桂是大汉奸。可是你不管怎么地，那吴三桂在清廷那是功高绝显，现如今被朝廷加封为平西亲王，驻守在云南昆明。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他手下做事叫吴英才，二儿子是朝中的驸马爷，说当今康熙皇上的妹子，和那吴英雄他们两个人是夫妻。那么老三就这小子，就是飞虎将军吴英霸。本来吴英霸是在云南当将军，可是他有半年时间都在京城里边啊蹲着，干嘛呢？他往京城和云南这两面啊传送消息。那么现如今朝中丢了世祖皇爷的遗诏，他们哥们儿是心如火急，因为遗诏的内容跟他们爷们儿有绝大的关联，这才要杀圣婴以绝后患。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遛狗拴绳分辨轻。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0: 小水滴拥有大循环，
9: 国家节水行动。
10: 今天你节水了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讲五原文化，讲苏宁故事，让我们一起探索文物背后的历史，共同感受苏宁文化脉搏的跳动。欢迎收听《寻宝苏宁》。
3: 东奔西跑，苏宁寻宝，一锅老味道承载一方水土。在咱们苏宁，雁宾楼炖合菜是家喻户晓的本土特色名菜，历经千年民间传承，凭借地道古法、原生态食材和独有的文化寓意，成为咱们苏宁最具代表性的乡土美食。它是珍贵的本土饮食，非遗文化。今天我们走进这家老店，一起探寻这锅炖合菜背后的苏宁味道与匠心传承。杨大哥你好。
4: 你好。
3: 我们今天想找您聊一聊咱们炖合菜，因为炖合菜呢不是刚被评为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好奇，想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炖合菜和咱们平时爱吃的这个大锅菜一样吗？有区别吗？
4: 有区别。它是以汤为主，浓汤为主，再一个是以片粉跟各种食材炖在一起。
3: 这个片粉它的特点在哪儿呢？
4: 这个片粉还真是咱们苏宁有，其他地方没有。这个片粉的特点，它是入汤，容易入味儿。跟其他的菜能合味儿，软嫩爽滑。
3: 那您提到了说它的这个汤，它是以浓汤为特色，这个汤和菜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比例吗？
4: 有。它的比例是1:2，也就是一汤两菜。合在一起正好没过食材，炖出来以后粘稠口感适中。
3: 咱们在备料的时候一般都需要哪些食材？
4: 一般备料的时候有白菜、片粉、豆腐，还有丸子、豆角等等。
3: 那这些是必须的吗？还是说啊，大家可以多一点，可以少一点，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特色来调整呢？
4: 一般的情况，这个合菜它必须的食材就是以苏宁的特点片粉为主材，还有白菜，其他的配料可以随时。
3: 那说完备菜之后呢，之后我们到这个成品来说，它中间会有几个环节？
4: 一般的情况就是它的是以炖菜的火候跟食材的搭配跟下锅的秩序非常关键。
3: 咱们具体

0: 来说呢，比如说这个火候要到几分？
1: 这个火候应该是在文火，别的说中火，大火也不行，是中火，中火慢炖。
0: 整个过程中哪一点比较难把握？
1: 最难把握的应该是熬制汤汁儿，就是炖肉的时候，就是牛肉涮好肉以后炖肉，炖出来的汤汁，这是一个非常难把握的。
0: 那咱们来做这个汤底的时候，一般是用什么样的肉？
1: 牛肉，
0: 就是
1: 一般的是牛肉的肋条或者胸口，就是肥而不腻的肉。
0: 那这个汤底的话，一般要烹饪多长时间？
1: 一般的情况，对于3个小时以上。
0: 炖合菜啊，一般就是红白喜事上是必备的，甚至有人啊，就为了吃这一口啊，就去这个现场等着。那它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1: 和和，以团圆为主题。
0: 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啊，去一些红白喜事上开始吃了，到现在呢，其实还在做。有没有觉得这之间的口味上有一些变化？
1: 有，也主要在这个口味上，比过去应该更加浓香了。这个酸料更精了，因为现在的食材更多了，所以说搭配上也推出了新的品种。
0: 大家一起来吃这个炖合菜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这个烟火气儿啊！您脑海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画面描绘出来？
1: 每人拿着一碗菜，吃着那个香劲儿，也就是说吃出来以后，那个团圆、那个团聚，还有咱们本地肃宁的乡情。
0: 那还有就是咱们呢也面临着就是传承嘛，您是咱们的第几代传人？
1: 我是现在是第四代。咱这个饭店呢，燕民楼啊，开了有40多年了，所以说有很多的东西，特别是炖合菜，也传给了好几个徒弟。
0: 咱们这个合菜会不会说每个师傅炖出来的口味其实是有微小的差别，还是说大家基本上能达到一个比较标准的水平？
1: 时间短的情况下还是有差异的，是吧？他得经过多次的磨练，多次的掌握，才能熟练。
0: 那您在往下传的时候和之前师傅们教给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创新的地方？
1: 有。比如说肉，现在肉算这一是算这个牛的肋条或者是肉的腱子作为炖汤的主料。豆腐算作这一个点卤的豆腐。不要石膏的豆腐。因为点卤的豆腐对人体有好处，
0: 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口感会觉得就比之前相比会有一定的提升啊。那对于咱们就是再往下带徒弟的话，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1: 现在带徒弟啊，主要是教他们，一是说把菜的食材选好，各个做菜的流程一步步的教好，那再是教过他们以后多做公益活动，多搞宣传，多出去创新，是吧？多宣传咱们肃宁的特色小吃。
0: 在做好这个炖合菜的基础之上，还能够自己也成为炖合菜的宣传人。
1: 对的，是的。
0: 一菜融百味，一味暖人心。肃宁炖合菜炖的是食材，合的是人情，守的是乡土。它藏着肃宁人团结和睦、淳朴包容的生活底色，也蕴含着代代不息的非遗匠心。我们期待这道肃宁特色非遗美食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被更多的人熟知喜爱。关注肃宁融媒，带你了解更多的肃宁宝贝。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爱心是一把火，既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我是苏宁县元老志愿者协会李强，让我们将爱心接力，传递真情，去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0: 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放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喂，老婆，我刚到单位。哎呀，放心，记着呢，记着呢，下班就回家啊。喂，哎妈，周末我们带孩子回家看您和我爸去，放心，系上安全带。放心吧，我知道了。其实我也挺嫌他们唠叨的，但是安全带这头保着平安，那头就拴着家人的心呢，这样踏实。
5: 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在驾车时系好安全带。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9: 胡雪岩放下心问道，酒糊涂住在哪里、啊、他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昨天我倒忘了问你了。都弄好了，就因为五哥不在这里，路上没有交代好，不敢起运。古迎春又说，刘三爷知道你要跟他碰头，去约他了，等一下就到。那这样吧，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到七姐那里去，留下口信请他们来。哎呀，那又何必在外头吃，还是到我们那里去。于是古迎春和胡雪岩坐上马车，芙蓉呢不肯跟胡雪岩同车招摇过市，另雇一顶小轿走，轿慢而车快。等他到的时候，只见七姑奶奶正笑容满面的在跟胡雪岩商量到湖州的行程。芙蓉惊喜地问道，怎么你也要到湖州去？
10: 是啊，
9: 七姑奶奶得意洋洋地说，我哥哥在做知府，我为啥不去呀、啊？这一节也就像阿巧那件事一样，是无话不谈的七姑奶奶所不曾跟芙蓉谈到的少数秘密之一。不谈阿巧是为了怕替胡雪岩招惹麻烦，不谈胡雪岩居间拉拢认王有龄做义兄，是七姑奶奶自觉身份悬殊，不相信现任知府的王大老爷真肯屈尊认此义妹，事情不成，徒落画饼，所以他不愿意告诉芙蓉。可谁知道王大老爷居然答应了，而且仿佛认此义妹是件极高兴的事。七姑奶奶当然喜出望外，加以芙蓉一见投缘，不算外人，所以才有那得意忘形的神态。听七姑奶奶自己约略说明缘由，芙蓉也替她高兴，
10: 恭喜恭喜啊，从今以后不叫你七姑奶奶，要叫你王大小姐喽。
9: 嘿，好了好了，自己人不作兴笑我的，我是沾了小爷叔的光。来啊，七姑奶奶一把拉着芙蓉，到厨房里帮帮我的忙。古迎春是广东人，非常讲究饮食，七姑奶奶闲着无事，也就在烹调上消磨时光，所以家里没有客来，饭菜也很丰甜。厨房里早已预备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个娘姨，一个小大姐，四个人一起动手，很快的把饭开了出来。主客四人一面吃饭，一面还是谈湖州之行。刚刚只谈了一半，胡雪岩决定亲自送七姑奶奶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去，现在要谈的是动身的日期，这可是个难题。胡雪岩的事情太多，不容易抽出功夫的。他说五月初七以后就不行了，苏州的人要来，再等下去天气太热又不相宜，而且一去一来至少要半个月的功夫，小爷叔抽不出功夫来，只好等秋凉以后再说吧。七姑奶奶不愿意强人所难，这样很爽快地表示了态度。胡雪岩不以为然，哎，那不行，耽误了你们的好事啊。再者，陈世龙也要做亲了，这杯喜酒一定也要去吃的。事情总有办法的，等我慢慢来想。话题中断，接下来是古迎春谈到上午跟洋人见面的情形，谈到一半又被打断了。刘不才和裘风言连篇而至，两个人脸上红着，是喝了酒来的，但也不妨再来几杯。裘风言说，事情都弄好了，只等尤五哥来了就动身。哦，他还有好些日子才能来呢。胡雪岩说，或者你先回去一趟。哎，不必不必。裘风言指着刘不才说，我跟刘三哥在一起写意得很，每天吃吃酒到处逛逛，这种逍遥自在的日子难得遇到，尤五哥尽管慢点回来好了。胡雪岩又好气又好笑，我说呀，你可真正是个酒糊涂啊！一则要早早交差，人家等着洋枪在用，采运军火的事哪容得你逍遥自在啊，真是几经风偏遇着慢郎中了。再则，哎，你看，说着胡雪岩把王有龄的信拿给裘风言，学工一番热心，你不要错过机会啊。等把信看完了，裘风言点点头说，哎，雪工的圣意着实可感，不过尤五哥不来我也没有办法走啊，空手回去算啥名堂，只好让人家捷足先登咯。裘风言这话也不错，于是胡雪岩又遇到一个难题。七姑奶奶看他们愁颜相向，忍不住要问，小爷叔到底为了啥呀？啊，是这样，老裘要运洋枪回去，路上怕不安静，要五哥先替他沿路安排好，只要一进浙江地界就不要紧了，上次也是这样，一定要等五哥来说妥当了才敢走啊。哦，原来是这么一桩事情啊，为啥早不跟我说呀？一听七姑奶奶这句话，胡雪岩和裘风言精神一振，齐声说道，七姐你有办法。哎，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嘛。七姑奶奶说着又白了古迎春一眼，你知道这件事也放在肚子里不说，真正气数可一时疏忽也是有的。古迎春笑道，闲话少说，你有办法就拿出来。七姑奶奶的办法很简单，尤五手下几个得力的人他没有一个不相识的，只要找到其中之一，一切迎刃而解。但是十分不凑巧，古迎春亲自去跑了一趟，竟连一个也不曾找到。这位七姑奶奶真有男子汉的气概，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要紧的，这段路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也都晓得我，我送裘老爷去。哦，这真是语惊四座了。首先古迎春就担心，那是一船军火，不是好玩的事，千斤重担你能挑就挑下来，挑不下来你可不要这样，你自己要想一想。我想过了，不要紧的。七姑奶奶语气虽然平静，而胡雪岩却听得出来，越平静越显得倔强。他是深知七姑奶奶的脾气的，发现芙蓉也想说话，急忙抛过去一个阻止他的眼色，然后装出欢然的神情说，好极了好极了，有七姐出马一定一路顺风。老裘啊，就让七姐送你去好了。裘风言知道胡雪岩这样说法一定有道理，自然也相应的装出兴奋和感激的神态，忙拱拱手说，哎呀，多谢七姑奶奶，只是劳动欲步，于心不安呢。哎呀，什么金步玉步的，没有多少路，只当到嘉兴去玩一趟得了。哎，慢点。胡雪岩灵机一动，哎，我倒有个办法。七姐，你索性到杭州把那件大事也办了它，这事情来。

0: 太突然了，七姑奶奶一时还想不通。那小姨叔你呢？哎，我是对不起，这趟不能陪你了。胡雪岩的打算是，七姑奶奶认义兄有五，一定要到场，来了又聚，徒劳跋涉，而自己算来抽不出功夫，那就不如趁此机会早早办了这件大事，以便向古家老族长去说媒。至于尤家兄妹与王有龄之间，要有个人从中传话照料，他也想好了，可以拜托裘风言。裘风言当然乐意效劳了，七姑奶奶和古迎春也觉得这样安排十分妥帖，只是一船军火，真个托付七姑奶奶保险，这件事除了他自己有信心以外，谁也觉得太不妥当了。找个机会，古迎春把胡雪岩和裘风言拉到一边说，小姨叔，你真的信任我们那口子，他是女张飞，你是诸葛亮，莫非有啥妙算？妙算不敢说，打算是有的，要我亲自跑一趟松江，我到老太爷那里去搬救兵。哦，妙妙，古迎春大喜，真正是妙算。来，轻点轻点。胡雪岩急忙阻止他，七姐的脾气你是小，这件事不能让她知道，我悄悄去悄悄来，有一昼夜的功夫就足够了。那你预备啥时候走？今天就去。来，我陪你去。裘风言说话了，我也久慕老太爷的名，想见见他。也好，不过水路不平静，我想走陆路，为了赶晨光，我骑马去，你行不行啊？哎呀，骑马，裘风言为难了，他不会骑马，没有办法同行了，只得泱泱而罢。等回到屋里，只见刘不才正为七姑奶奶在开备办礼物的单子，芙蓉则是七姑奶奶的参赞，两个人商量着说一样，刘不才提笔写一样。开完长长的一张单子，七姑奶奶接到手里看了一遍，自言自语地说，哎呀，备齐了总得六七百两银子。接着他就叫了一声，小爷叔、啊、怎么样，你有没有空啊？我是说能不能抽出两天功夫来啊？胡雪岩面有难色，就先问一句，你要我替你办什么事？哎，说出来商量商量。我想请你陪我回一趟松江。这一时候古迎春不由得就要问了，回松江干什么？要去拿东西呀、啊、天气热了，我的单衣夹服还在家里，还有一些首饰到杭州去也要用的。哎呀，那也用不着小爷叔陪你去呀、啊、这件大事我总要跟老太爷说一声。还有你的那件事。
1: 我的？
0: 古迎春显得非常诧异。我的？我自己倒不晓得，你真是个木头人。七姑奶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小爷叔，是不是你的大梅老爷？哦，原来是这件事，你不说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我怎么知道？谈到这里，裘风言大为高兴地说了一句，哎，这一下我也去得成了。七姑奶奶自然不懂裘风言的话，胡雪岩便一半解释一半掩饰地说，老裘跟我提过好几次想去见见老太爷，一直没有机会，现在可以一起去了。嗯，那太好了。七姑奶奶也问道，小爷叔，那么你呢？胡雪岩还不曾开口，古迎春和裘风言相视而笑，神态诡秘，使得七姑奶奶大感困惑，睁圆了一双眼直瞟着古迎春。胡雪岩生怕引起误会，立刻揭破了真相。七姐，说实话吧，我原来就想去见老太爷的，跟他要两个人送老裘到杭州。七姐，不是我不相信你有办法，是因为我觉得千斤重担何必放在你肩膀上啊，万一出了事，五哥一定要怪我的。他该说了，老七是心热，做事为了朋友不计后果，你们怎么也不仔细想一想啊？这话我就没法交代了。七姐，你是明白人，一定体谅我跟老裘的处境。啊，那没什么的，只要把事情办通就是。小爷说，用不着这样子来解释啊。听七姑奶奶如此谅解，胡雪岩深感欣慰。

0: 说你是明白人，真是明白人。他端脸去问芙蓉，你呢？
1: 我们说好了，七姑奶奶抢着答道，一起到松江去玩一趟，现在就挑日子好走。
0: 芙蓉立刻取来黄历来看，第二天就是异于常形的好日子。时间是太仓促了些，但芙蓉在这些上头很迷信，明天不走就得再等五天，为了迁就他，只好大家赶一赶了。七姑奶奶这样吩咐古迎春，
1: 你没事啊，替我们去雇船，要大要好的。
0: 听着七姑奶奶这一声，古迎春赛如奉了将军令，答应着转身就走。到了松江，胡雪岩、裘风岩、七姑奶奶一行略略安顿，随即去见老太爷。因为裘风岩是生客，又是一位官儿，老太爷十分客气，叫人取来长袍马褂，衣冠整齐，肃然陪坐。这一下不但裘风岩大为不安，连胡雪岩也颇为局促。幸好七姑奶奶接踵而至，有她在座，能说会道，亲切随和，才把僵硬的气氛改变过来。
2: 说过一阵闲话，
0: 七姑奶奶谈到正事。
1: 老太爷，今天我有桩大事来禀告你老人家，不过有点说不出口。
0: 老太爷已经看出来，裘风岩跟七姑奶奶也很熟，这样自己人说话就无需有所避讳了。他似笑非笑地说：“
3: 真正新鲜话罢事，你还有啥说不出口的话？”
1: 哎呦，老太爷也是，就看得我那样子的老脸厚皮啊。
0: 七姑奶奶笑着站起来：“
1: 我先进去跟老姑太太谈谈，请小爷叔代我说吧。”
0: 老姑太太是老太爷的妹妹，也七十多了，耳聋口拙，没有什么可谈的。七姑奶奶无非是托辞避开，好让胡雪岩谈她的亲事。七姑奶奶没有一个归宿，原是老太爷的一桩心事，所以听得胡雪岩细谈了经过，十分高兴。尤其是听说王有龄以知府的身份降尊于贵，任出身江湖的七姑奶奶做义妹，更觉得是一件极为光彩的事。这一切都由胡雪岩而来，饮水思源，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同时因为裘风岩做胡雪岩的代表，在尤家与王家之间都由他来从中联合安排，所以老太爷又向裘风岩拜托道谢，言出至诚，着实令人感动。胡雪岩最后谈到他自己的请求：老太爷，有件事，尤五哥不在这里，要劳动你老人家替我调兵遣将了。
3: 哦，
0: 老太爷一叠连声地说：“
3: 你吩咐，你吩咐。”
0: 等胡雪岩说明要派两个人护送，料想是件极轻而易举的事，却不到老太爷竟沉吟不语。这就奇怪了，胡雪岩忍不住问：“老太爷，莫非有什么难处？”
3: 是的，你老弟是自己人，裘爷也是一见如故的朋友，这件事说不巧真不巧，说巧真巧，不巧的不去说他了，只说巧的是亏得你跟我说，不然真要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来了。
0: 听老太爷这样说，以胡雪岩的精明老道，裘风岩的饱经世故，都查出话中大有蹊跷。两个人面面相觑，交换了一个眼色，自然还是胡雪岩开口：“
3: 老太爷，既当我们是自己人，那么是怎么个不巧？何方也说一说。”“不必说了。不巧的是老五不在这里，在这里就不会有这件事了。”
0: 老太爷平静地问道：“
3: 裘老爷预备什么时候走啊？”“
4: 我的货色还在上海，雇船装货总得有三五天的功夫，我听老太爷的吩咐。”“
3: 哎呀，吩咐不敢当。这样，你明天就……”

0: 请回上海去预备。今天4月14，准备4月20开船，我们4月19在上海会齐。
1: 什么？
0: 胡雪岩不解我们二字，
1: 莫非？
0: 是的，我送裘老爷去。哎呀，那怎么敢当啊？
2: 裘风言跟胡雪岩异口同声地说。
0: 不，老太爷做了个很有力的手势，非我亲自送不可。
2: 说着他嘴唇动了两下，看看裘风言到底不曾说出口来。胡雪岩看看事态严重，也就顾不得了，径自直言，
0: 哎，对不起了老裘，你请外面坐一坐，我跟老太爷说句话。
3: 是是。
2: 裘风言也会意了，赶紧起身回避。
0: 不必了，裘老爷还是请这里坐。
2: 老太爷起身又道歉，
0: 实在对不起，我跟我们胡老弟说句门槛里的话，不是拿你当外人，因为有些话说实在的，裘老爷还是不晓得的为好。
2: 交代完了这番话，老太爷陪着胡雪岩到佛堂里去坐。这是他们家最庄严也最清净的一处地方。胡雪岩很懂这些过节，一进去立刻摆出极严肃的脸色，双手合十，先垂头低眼，默默地礼了佛，才悄悄地在金桌的下方落座。老太爷在他侧面坐了下来，慢慢吞吞地说道，
0: 老弟太，我不晓得这件事有你大脚在内，早晓得了，事情就比较好做了。现在好比生了疮，快要破头了，只好把脓硬挤出来。
2: 胡雪岩很用心地听着，他始终猜不透裘风言押运的这一批军火跟他有何关系。但是有一层是很清楚的，老太爷的处境相当为难，只是难在何处却怎么也想不出来。江湖上做事讲究彼此为他人着想，所以胡雪岩在这时候觉得别样的心思可以暂时不想，自己的态度一定得先表明。于是他说，老太爷，我晓得你拿我这面的事当自己的事一样，既然这样，我们就当这件事你我都有份儿，好好商量着办。如果难处光是由你老一肩挑了过去，即使能够办通，我也不愿意。一听这话，老太爷伸出一只全是骨节老茧的手，捏着胡雪岩的手腕说，老弟太，我真没有白交你这个朋友，好，我把事情说给你听。胡雪岩一听才晓得，真如老太爷自己所说的，事情说巧真巧，说不巧真不巧啊。这一批军火原来跟他的一个同参弟兄有关，这个人名字叫于武成，地盘是在扬州镇江一带。这时候太平军虽然已经退出扬州，但仍留赖汉英扼守陈州，与清军刑部左侍郎雷正成的水师相持不下。太平军全力谋求打开局面，所以跟上海的洋商有交易，希望能买到一批军火。老太爷说道，
0: 这件事要派洋商的不是，浙江买的那批洋枪，原来洋商是答应卖给长毛的，已经收了人家的定洋，约期起运，由英国兵舰运了去。哪知道事情变了卦，听说替浙江方面出头交涉的人手腕很灵活呀。
2: 老太爷，胡雪岩一听很高兴地抢着说，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未来的七姑爷古迎春呐。
0: 哦，这我倒不晓得，老五这两个月一直在上海，消息隔绝了，这且不去说他，

0: 先说我那个同参弟兄于武成。原来于武成跟赖汉英相熟，因而一半交情一半重礼，赖汉英托于武成预备等这批军火从上海起运，一入内河就要动手截留。由于是松江曹帮的地盘，所以于武成专程到松江来拜访他这位老师兄，很客气地打了招呼。此刻老太爷很失悔地说：哎呀，这怪我一时疏忽。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原来于武成跟赖汉英相熟，因而一半交情一半重礼，赖汉英托于武成预备等这批军火从上海起运，一入内河就要动手截留。由于是松江曹帮的地盘，所以于武成专程到松江来拜访他这位老师兄，很客气地打了招呼。此刻老太爷很失悔地说，哎呀，这怪我一时疏忽，我是久已不管闲事，一切都交给老五，偏偏老五又到杭州去了。于武成又是当年一炷香一起磕头的弟兄，哎，50年下来同餐的只剩了3个人，这个交情我不能不买啊。哪晓得大水冲了龙王庙，如今说不得了，只好我说了话不算，那怎么行啊老太爷？胡雪岩立刻回答，于老虽是你老的同参，但是答应过他的也不能脸一抹说是自己人的东西不准动啊，光棍不断财路，我来想办法。老弟太，没有叫你动脑筋的道理，我是因为当你自己人，所以拿门槛里的话告诉你，照规矩是不准说的。我只请你做个参赞，事情是我的，无论如何我要担着，你请裘老爷放心好了。哎呀，老太爷，怎么能够放心呢？如今只有按兵不动，那批洋枪先放在那里，等跟于老谈好了再说啊。这老太爷不答话了，身子往后边一靠，双眼望空，紧闭着嘴唇，是那全心全意在思索如何解开这难题的神情。胡雪岩见此光景颇为不安，心里也在打算，如果于武成不是他的同参弟兄，事情就好办；若是这批军火不是落在太平军手里，事情也好办。此刻既是投鼠忌器，又不能轻易松手，搞成了软硬都难着力的局面，连他都觉得一时真难善策了。这时候老太爷又说话了，难哪，想来想去只有我来硬挺。老太爷，硬挺不是办法呀。照你老看，于老跟那边的交情到底如何？这就

0: 不太清楚了，不过江湖上走走，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他答应了人家，我又答应了他，反正不管怎么样，这票东西我不让他动手，我们弟兄的交情就算断了。话不能这么说，老太爷。
1: 胡雪岩此刻脑际灵光一闪，欣然说道，
0: 哎，
1: 我倒有一个无办法中的办法。
0: 哦，你说说说。
1: 啊，是这样，我想请你老派个专人将于老请来，有话摆在台面上说，两面都是自己人，不能帮一面损一面，事情该怎么办，请于老自己说句话。
0: 这叫什么办法啊？那不就表示这闲事我管不下来，只好不管吗？
1: 正就是这话呀，老太爷，你老不肯管这闲事，于老怨不着你，而在我们面前就成情不尽了。
0: 哦，
1: 老太爷略微想了一下，问道，
0: 莫非你另有办法，比如请官兵保护，跟武成硬碰硬较量个明白？
1: 老太爷，瞧你说的，我哪能那么做呀，我如果那样做的话，将来还想不想在江湖上跑跑啊？
0: 那你是怎么办呢？
1: 我想跟于老谈了再说，我要跟他老实说明白，这票货色如果不是太平军那面要，我可以放手，由他那面的户头承买，我另找洋商大交道，现在可不行，这是请于老不要管闲事，至于那面送了怎样一笔重礼，我照送就是，
0: 听说是10000银子。
1: 一万银子小事，我贴也贴得起，我看于老也不见得看得如何之重吧。我要劝他的是，一定不可以帮长毛。听到这最后一句，老太爷很注意地看着胡雪岩，好久才点点头说，
0: 老弟太，你虽是空子，曹帮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说句实话，200年下来，现在的时势不是翁钱潘三祖当年立家门的时势了。长毛初起，我们曹帮看得两袖很重，那小的越来越不像话了，现在小刀会刘立川也在拜天地了，这些情形我也看不惯，所以你如果能劝得武成回心转意，不帮长毛，这就不算在江湖道上的义气有亏损。不过我不晓得你要怎么劝他。
1: 那自然是见机行事了，说实话，此刻连我自己都还不晓得该怎么说。谈到这里就该马上做一件事，派人去把于武成找来。老太爷不知道他此刻在何处，但曹帮的声气甚广，只要交代一句下去，大小码头旦夕皆知，自会找出人来。而况于武成也非无名小卒，找起来更容易，只是要看他是近是远，在近处来得快，在远处来得慢，日子无法预定。老太爷说道，
0: 我晓得你心里急，不过急也没有用，事情是总可以摆平的，难得相聚，且住两日再说。
1: 当然当然，多的日子也耽搁下来了，不争这两天。胡雪岩是如此，裘风岩更不在乎，这一夜照样开怀畅饮，听老太爷谈他当年走南闯北，涉历江湖所遭遇过的奇闻异事，直到深夜不倦。谈来谈去，谈到了于武成。老太爷说道，
0: 我们宋江是皮帮，他们那一帮是旺帮，
1: 所以武成在我们这伙人当中是花花公子，嫖赌吃着样样来样样精啊。哎，那小的快活了一辈子，老来苦啊。老弟太哦，你见了武成说话要当心哦，他有一样坏毛病，不肯认错，不说还好，一说呀，偏偏往错里走，除非他老娘说的他不敢不听，不然天王老子说一句话他都不服啊。哦，邱风言插嘴，这样看起来倒是一位孝子啊，可敬之至，大家敬重他也就是为此啊。他今年67，到了90岁的老娘面前还会撒娇，想想也真有趣啊。哦，胡雪岩很注意地问，他娘还在？嗯，还在。在镇江还是扬州？不，那两个地方怎么还能住啊，现在搬在了苏州，去年到杭州烧香，路过松江，在我这里还住了几天呢。哦，90岁的老太太还能出远门烧香，看来身体一定很好了。嗯，好得很呐。这位老太太当年也是好角色呀。于三叔，也就是武成的老爹，是叫仇家害死的。他带了一把水果刀，找上仇家门去，见面就是一刀，出来就到衙门。县官倒是个好官啊，说他替夫报仇，当堂开释。那时候他还有4月的身孕在身，生下来的就是武成啊。哦，原来于老是一父子，怪不得孝顺呢。哼，他也不敢不孝顺。武成后来管帮，也亏得我这位于三婶啊。当时于三叔一死，还没有儿子，帮中公益由他家老五代替。一父子生下来，如果是女的不必说了，是男的到了20岁，于老五就得推位让国。那小的于老五黑心，到时候不肯让出来，又是这位于三婶出面告到漕运总督那里，官司打赢，武成才能够子承父业啊。哦，照此看来，这位老太太对外头的事情也很明白喽。当然是极明白的人。也管他们帮里的事吗？早先倒是管，这几年不大管了。早先不但管他们帮里的事，还管江湖上的闲事。提起于三寡妇，真个是响当当的字号啊。就在这一番闲谈之中，胡雪岩已经筹划好一条极妥当的计策，不过欲行此计，少不得一个人，先要跟这个人商量好了，才好跟老太爷去谈。这个人就是七姑奶奶。回到尤家已经深夜，不便惊动，第二天一早起身，匆匆漱洗，就换过伺候他的小厮，进去通知，力请七姑奶奶有紧要事商量。七姑奶奶大方得很，说是请胡雪岩、裘风岩到他屋里去谈。小姐的闺房又有芙蓉在，裘风岩自然不便入内。胡雪岩说，哎呀，不要紧的，我们真正是通家之好，你一起去听听，省得回头我再说一遍。听得这话，裘风岩只好相陪。到七姑奶奶住的那间屋子，堂屋里已经摆好了一桌早饭，松江人早餐吃硬饭，邱风岩颇感新奇，不但有饭，而且还有酒，这也在他倒是得其所哉，欣然落座，举杯就喝了一大口。胡雪岩忙拦住他，哎，老邱，你少喝点，今天还有事呢。哎，有什么事啊？七姑奶奶接口说道，裘老爷来，没有啥款待，只有酒，小爷叔，你不要拦他的高兴啊。老邱不会不高兴的，我一说出来就晓得了。哎，七姐，嗯，我问你个人， 你晓得不晓得？

0: 谁呀？
1: 于三寡妇。
0: 哦，是不是于师叔的老娘啊？
1: 对，
0: 现在不叫于三寡妇了，大家都叫她三婆婆。老太太我是见过的，去年到松江来说要收我做干女儿，后来算算辈分不对才不提起了。
1: 哦，好极了，到此说她很喜欢你的。
0: 当然了，
1: 七姐，你要陪我到苏州去一趟。说到这一句，裘风言恍然大悟，高兴地端起一大杯烧酒。哎，这一下我非干一大杯不可了。
0: 七姑奶奶和芙蓉却是莫名其妙。
1: 于是胡雪岩大致将于武成打那票枪械的主意以及老太爷如何为难的情形谈了一些，这样七姑奶奶不等他再讲下去也就明了他们的用意了。
0: 啊，小爷说我懂了，你是想搬出三婆婆来硬压于师叔？
1: 是的，意思是这个道理，不过有一套做法。我动的这个脑筋主要的是不让老太爷为难。我想这样做你看行不行啊？
2: 胡雪岩的做法是备一笔重礼，跟裘风言两个人速聚衣冠去拜访于三婆婆，见面道明来意，要说老太爷因为已经答应了于武成，不便出尔反尔，万般无奈，只有来求教于三婆婆应该怎么办，请她说一句话。
0: 七姑奶奶听了蛮有把握的说，哎，人心都是肉做的，小爷叔这样的尊重她，我在旁边敲敲边鼓，三婆婆一定肯出面干预，只要她肯说一句话，于师叔不敢不依。好的，我准定奉陪。哎，什么时候走啊？
1: 我先要跟老太爷谈一谈，请你先预备，我们说走就走。
0: 我没有啥好预备的，但是送三婆婆的礼，小爷叔你是怎么个打算呢？
1: 这一层胡雪岩自然已有打算，分派裘风言去办，请他当天赶到上海转告刘不才采办两只吉林老山人参，另外再配三样一户老年人服食使用的礼物，由裘风言带到苏州，仍旧以昌门外的金昌客栈为联络聚集的地点。于是裘风言跟着胡雪岩到了老太爷那里，开口说到辞行，老太爷不解所谓，甚为诧异。胡雪岩说，老太爷，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免得你老人家在于老面前为难。我跟老裘好比交赞孟良，预备把佘太君去搬请出来，不过你老要跟我们唱一出双簧啊。这出双簧在老太爷这面轻而易举，只要找了于武成来，当面跟他说明胡雪岩裘风言二人上门重托，他因为答应于武成在先已经拒绝了，同时告诉他说于三婆婆派人来寻过，留下了话叫于武成立即赶回苏州，有紧要大事要谈。听胡雪岩前前后后讲完了这通安排，老太爷都头给胡雪岩作了一个揖。
3: 哎呀，老地太，你这条计策帮了我的大忙啊，保全了我们白头老弟兄的交情，感激之至啊。不过虽拿佘太君把他压了下去，他的难处也要替他想想，这归我来办，你们不必管了。
1: 哎，这也没有叫老太爷劳神的道理啊。老实奉告，洋枪上是有一笔回扣的，我们就拿这笔钱交于老一个朋友，在苏州见着了他，我当面跟他谈，一定可以摆平。反正你老只要假装糊涂好了。
3: 嗯，糊涂我会装的。你们啥时候动身呢？
1: 装就要装得像啊，我们明天就走，回头也不再到你老这里来了，怕一见于老反而不好。
3: 既然这样说，我就不留你们了。 不过在苏州把事情谈妥当了，无论如何再要到松江来住两天呢。
1: 那一定一定。两个人告辞出来，裘逢炎当即动身到上海。胡雪岩心里在想，意料不到的又有苏州之行，既然有此机会，阿巧的纠葛应该理个清楚。巧的是有芙蓉在，大可以拿芙蓉做一个挡箭牌。因此回到尤家，他问芙蓉：“哎，你要不要到苏州去玩一趟啊？”“
4: 我懒得动，而况你们两三天就回来的，尤五嫂跟我也很谈得来，我就一动不如一静了。”
1: 做女主人的也在殷勤留客，胡雪岩当着尤五嫂的面不便多说什么，只好向七姑奶奶使了个眼色。这个眼色的用意不易了解，七姑奶奶心直，当时就说：“
4: 哎，小爷叔，你有话尽管说，怕啥？”“
3: 七姐。”胡雪岩无可奈何，只好这样说：“你请过来，我有一句话说。”
1: 一说自然明白，七姑奶奶也认为芙蓉跟着到了苏州，阿巧一见当然什么话都说不出口，这是一个极好的挡箭牌，于是悄悄劝尤五嫂不必强留。至于芙蓉听说有此关系，随即也改了主意，愿意跟七姑奶奶作伴到苏州去。于是连夜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上船，一行四人，胡雪岩和两位堂客之外，另外带了个后生，名字叫阿土。阿土曾奉了尤五的命令到苏州去送过余三婆婆的寿礼，所以带着他做向导。到了苏州可热闹了，在金昌站的有原来住在那里的周一鸣，随后来的裘逢炎，还有刘不才，分住了两座院落，却都集中在胡雪岩那里听他发号施令。
3: 七姐，你带着阿土是第一波，见着三婆婆先替我们问好，再说要去拜访她。如果她问为什么不跟着你去，你就说怕三婆婆嫌我们冒昧不见，然后问她明天一早去见她行不行。她若是答应了，你就派阿土回来通知。
4: 我晓得了，小爷叔。
3: 七姑奶奶接着问道：“
4: 那三婆婆一定会问为啥要去看她，我该怎么说呀？”“
3: 你只说我们寻余老寻不着，只好来见三婆婆。他若问起寻余老又是何事，你只说不晓得，不过绝无恶意。”“
4: 好的，我懂了。”
1: 七姑奶奶说完立刻带着阿土离去了。“
3: 哎，老周，你即刻上关前去一趟，替我办一身七品服色，从上到下全套都要。”“
4: 哎呀，我也没带袍过来啊。”
3: 听邱凤岩这么一说，胡雪岩立刻指示：“
1: 那容易，一共办两身。”等周一鸣一走，胡雪岩对刘不才说：“
3: 三爷，如今是你的差事了，你身上多带些钱，进城到花街柳巷去走走，挑个最好的地方开盘子，要做阔客。”“
4: 哎呦，你倒好。”
1: 芙蓉先就埋怨胡雪岩了：“
4: 一到就不叫三叔干好事。”“
1: 哎呀，好事坏事不去说他了。”刘不才这样说道。
4: 哎，这是为了啥？你说了我心里好有个数啊。”“
3: 是为了过几天好请客。”胡雪岩这样说。“听说于武成是个老不相，嫖赌吃着样样精通，等他一来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1: 这一说倒是我来对了。雪岩，你放心放心，等他一来归我招呼，包管他服服帖帖。”说完了，刘不才高高兴兴地走了。
2: 调兵遣将已毕，胡雪岩笑着对芙蓉和裘逢炎说：“
1: 今天没有事了，我们到哪里去逛逛啊？”“
3: 哎呀，算了算了。”裘逢炎摇了摇手：“等事情办妥了再去逛也不迟。”“
1: 咦？”胡雪岩问他：“你一向是天塌都不担心的人，这回怎么放不下心来了？”
4: 哎呀，比一时也，次一时也。这件事我通前彻后想过了，不全是江湖道上的事，只怕有长毛夹在里头吧。我想老于恐怕身不由己呀。
5: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6: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7: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8: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消防常识进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
9: 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10: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9: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10: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9: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10: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9: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吃个桃桃，好凉凉。
10: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11: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罪恨尽遗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3: 谢谢
2: 您。问啊，我不爱跟别人置气。
3: 嚯，
2: 哎，看出我这人厚道来了
3: 啊？怎么样？
2: 就都欺负我。
3: 哦，
2: 哎，都欺负我。
3: 哎呦，我听着不明白了，这
2: 知道吗？
3: 您这受欺负了，
2: 那受大委屈了。
3: 那您这样，借这个平台，您把您自己心里的委屈，您给我们道一道。
2: 我先问你，
3: 您问我什么事儿？
2: 一般啊，
3: 嗯，
2: 你要是出门
3: 啊，
2: 你选择什么出行方式？
3: 哎，我选择坐地铁，既方便又环保。
2: 你敢坐地铁？
3: 我怎么不敢坐地铁？
2: 我就坐不了地铁。
3: 你怎么坐不了地铁呢？
2: 坐地铁置气啊。
3: 坐地铁置什么气？
2: 受管制。
3: 人家管你什么了？
2: 首先啊
3: 啊，
2: 地铁上不让吃东西。大伙说来气不来气？
3: 哎，这可不应该 啊。
2: 怎么了？
3: 地铁它是一个密闭空间
2: 啊，
3: 你在里边吃带味儿的东西就影响别人。
2: 你看见我吃什么了？
3: 那我是没瞧着。
2: 那没看见你说？
3: 哎呦嚯！您讲讲，
2: 咱都是知书达理的人。
3: 对了，
2: 咱凭良
3: 心。别这么撒狠儿，这要干嘛呀？这又，
2: 咱凭良心说
3: 啊，您说说吧，
2: 我吃那个东西有味儿没味儿？
3: 好，我们评理，
2: 好不好？
3: 您说，
2: 我吃的啊，
3: 什么
2: 大饼油条？
3: 哟，
2: 有味儿吗？
3: 别说这玩意儿还真没味儿，
2: 没味儿吧？
3: 没有，
2: 抹点臭豆腐，
3: 抹。
2: 榴莲就点生葱，有什么味儿？
3: 你吃着不恶心呐？
2: 你再看旁边那个坐地铁的甩闲话呀！
3: 啊，
2: 好么，大哥呀！
3: 啊，
2: 你把厕所卷饼里了撒？
3: 你听这话，你。
2: 你说来气不来气？
3: 哦，你来气了。
2: 我这人厚道
3: 啊，
2: 不置气啊。
3: 嗯，
2: 你不让我吃早点，我不吃了，行吗？
3: 哦，
2: 塑料袋系好口，
3: 嗯，
2: 搁身子后边，
3: 嗯，
2: 老实坐着，没问题了吧？
3: 早该这样。
2: 在我前面一个抱小孩的妇女，
3: 哦，
2: 抱着孩子就那么上下打量我。
3: 我怎么着？他脖子还挺灵活啊。
2: 哎，我心想，我有什么可看的
3: 啊？
2: 干嘛呀？
3: 怎么了？
2: 没见过帅哥。
3: 哦，你们家没镜子呀？
2: 再者说了，你都有孩子了，
3: 嗯，
2: 我跟你搞对象也不合适了。
3: 哎，您行了吧？别胡说了，人一个女同志抱着孩子了，请你让个座，
2: 还真让你说着了，
3: 是吧？
2: 不是让我给她让座，
3: 那给谁呀？
2: 给旁边一个男的让座。
3: 我还一人呢，
2: 先生，麻烦您能给这位老大爷让个座吗？
3: 老人呢？
2: 凭
3: 让让让，
2: 凭什么呀？
3: 咱这不年轻力
2: 不？你说这话不道德？得绑架吗？
3: 又不是上下班，
2: 你看见了吗？
3: 我是没看见。
2: 那没看见你说
3: 没？怎么了又？
2: 对吗？我看见了。
3: 什么呀？
2: 他一点都不老啊！
3: 哦，这人不老，
2: 还没到一万岁了。
3: 哎，这么废话，人活一万岁去？
2: 当时我坐这儿，我跟那男的就得讲讲理。
3: 我们听听。
2: 喂，
3: 啊，
2: 老弟，
3: 该老弟了都。
2: 你哪儿老啊你？
3: 嗯，
2: 人家佘太君百岁还挂帅了。
3: 嗯。
2: 孙悟空500岁取的经，白素贞1000多岁还谈恋爱了，你才80多，你站会儿怎么了？哎，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人家听这话没揍你吗？
2: 能不？

0: 揍我吗？啊，拿那拐棍噼里啪的搂我，
1: 你看打上了吧？
0: 我这人厚道啊，不置气，对不对？
1: 他还不置气，哎，怎么着？
0: 差不多完了啊，你
1: 防的还挺严的，
0: 这下中了你，
1: 跳眼了，哎，这怎么着？
0: 拐棍勾我嘴了，你，哎呦，呵，我起来，啊。你坐下，嗯，不完了吗？
1: 就对了。
0: 老头坐下了，哎，坐下之后更骂街了，
1: 干嘛？
0: 一屁股整坐我那早点上，哎，呵，那塑料袋梆就爆了，哎呀，地铁里都辣眼了，呵，我都待不住了啊！到站一开门，我第一个窜出，
1: 什么人呢？
0: 你看那帮坐地铁的
1: 干嘛？
0: 趴玻璃上骂我，哎，
1: 活了活不了，
0: 我这人厚道，嗯。不置气啊！
1: 哦，是。
0: 从此以后我不坐地铁了，行吗？哦，
1: 地铁这么方便，你不坐了？
0: 不坐了。
1: 那你以后怎么出门啊？
0: 一步到位。
1: 干嘛？
0: 买汽车。嚯，
1: 还有钱买汽车？
2: 有钱。哎呦，
1: 看着就是个有钱人。
0: 看不出来啊。
1: 那您要真有钱的话，我给您出个主意啊。
0: 什么主意？
1: 您呢？啊，多花点钱。
0: 多花点钱。
1: 多花钱，你买好车。
0: 为什么？
1: 好车安全系数高，你用得上。
0: 你这话不止一个人那么劝我，
1: 那可不呗。
0: 趁夜色，掩住身形，掏出钥匙，蹑足潜踪。
1: 这是开车还是偷车呀？
0: 奔着车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突然，哎，
1: 不，他怎么的？
0: 一道侧影向我奔来。
1: 谁呀？
0: 只见此人啊，身高丈二，抱头环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是亮中透黑呀、啊。
1: 碰上张飞了，
0: 鸭儿黑毫，海下扎着扎沙，一部黑钢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啊、头戴冰铁盔，中英飘洒，二龙斗宝，上线八宝，轮罗伞盖，花冠玉袍，身披火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穿红宽裤，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手，手使丈八蛇矛、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呆小贼，听真！且有你家三爷在此，尔等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来。”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我闪身上车，大喊二声，脚踩离合，大喊三声，嗷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1: 你是碰着劫道的要钱，
0: 我碰着看车的收费。哎，嗨，
1: 哪个看车他穿这模样出来呀？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说什么了？
0: 碰见张飞了，不跟你跑了吗？这不是？
1: 你听我的干嘛？
0: 车一颠，巴拉手机就掉。
1: 你呢？
0: 黑灯瞎火猫手机，
1: 方向盘不服了，
0: 就听咣一下子
1: 撞上了
0: 小桥墩子。
1: 那也不行啊，人没事吧？
0: 把那下给我撞了，脸也破了，哟，鼻梁子也塌了，胳膊也耷了，膝盖都朝后了。哎，就万幸我这口牙有一颗
1: 掉了，
0: 还在。哎
1: 呀，还剩一颗牙。
0: 恍恍惚惚，一辆巡逻的警车把我送医院去。
1: 命真大呀！
0: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是百感交集。
1: 行了，行了，行了，说到这就可以了，你不要焦急了啊！就你这人呢，典型的是没素质、没德行。一天到晚你光图自个儿合适，你拿自己那生命就当儿戏，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就你这个嘴里还挂着跟这个不置气、跟那个不置气呢啊！你要依着我说呀，哎，我们应该跟你这种没素质、没道德、没底线的人好好置置气。
0: 事故民警调查车祸原因的时候也是那么骂我的。
1: 你听怎么样？你呀，反省反省吧。
0: 我得反省，
1: 检讨一下。
0: 我必须检讨，
1: 做检讨。
0: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嗯，我跟警察就表了态。
1: 怎么说的？
0: 我问民警同志，
1: 你问，
0: 我问个人，我是民警。
1: 你这嘴怎么了？
0: 我不就剩一颗牙了？
1: 别学这个。
0: 我说民警同志，我一定好好改造，哎，重新做人，做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合格市民。
1: 这就对了。
0: 警察说句话，那太有深度了。
1: 说什么了？
0: 你先把烟掐了。
1: 哎，你改不了。
3: 哎呀，街坊邻居们，哎呀，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呢，情绪高涨啊，是这么回事。这不快年底了吗？公司特别忙，买了一张飞机票去广州出差，大雾，航班取消了。你这这玩意儿，哎，你这不回来了？回来还肚子有点饿，这个点回家做饭吧，全家都得让我迎起来。哎呀，哎，疙瘩汤店还没下班呢，我去喝碗疙瘩汤。哎，有没吃的吗？你没吃啊？回家自个儿吃去。赶明儿啊，赶明儿请你们吃饭。哎呀，来碗疙瘩汤。哎呀，来一碗疙瘩汤，疙瘩汤。
4: 二姑父，
3: 哎，小倩啊，

0: 么晚了还没下班呢。啊，
1: 二姑父，哎，这不到年根底下了吗？嗯，大家都在加班，嗯，所以呀，到这儿吃饭的人特别多。我爷说了，把营业时间往后延一延，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0: 你这样做生意就对了，哎，这样才能生意兴隆。
1: 哎，好呀，二姑父，哎，你们公司那大美女赵铁丹刚吃完饭回公司又加班去了。啊，
0: 丹丹刚才在这儿吃饭呢。啊，哎呀，王小倩，我就问你，我们公司的丹丹漂亮不漂亮？
1: 好看。
0: 真好看，我跟你说，那丫头不光好看，人家心眼还好，任劳任怨，我们公司加班加点就是她。好好向她学习啊。
1: 好嘞好嘞。哎，对了，二姑父啊，你不是出差了吗？你是不是知道赵铁丹今天过生日，特意赶回来给他个惊喜的呀？
0: 完了，我今天这个飞机大雾取消了啊。哎，等会儿啊，你咋知道是丹丹的生日呢？啊，
1: 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啊，有人来个电话说祝他生日快乐。哎，对了啊，打电话那人是你不？
0: 你下边去，别瞎说，你真往邻居们听听，以为我是啥人呢？不是我，
1: 不是不是。
0: 哦，今天真是丹丹的生日啊！
1: 对呀，啊，
0: 你看看，人家孩子为了咱公司加班加点儿，生日都没过。你说咱这当老板的，哎呀，这么的，小倩啊，哎，来，这有300块钱给你。
1: 给我的啊？一碗疙瘩汤用不了这些钱。
0: 什么玩意儿？我喝疙瘩汤从来都是赊账。
1: 那顶账吧，那就
0: 你顶什么账？我跟你说，去买个生日蛋糕给丹丹送过去，让她过个生日。
1: 好嘞，给我二姑父和赵铁丹买生日蛋糕去喽。啊，
0: 这事儿能吵吵吗？啊，你让街坊邻居们听见不得误会啊？街坊邻居们一听见不得给二米粒说呀？二米粒跟我把我两条腿打折了，你伺候我呀？
1: 是哈，二姑父，那我嘴不严呢，我二姑一问我肯定说呀。
0: 我跟你说，王小倩，这事儿很严重，跟谁都不能说，知道不？
1: 行，我知道了，
0: 去吧。哎哎，等会儿啊，干啥去，小倩？
1: 我二姑父让我给赵铁丹买生日蛋糕去。
0: 你这嘴是不严，刚跟你说的不能说嘛。
1: 是不你问的我吗？
0: 我问的也不能说，记住没？
1: 啊，我知道了，打死也不说呗。
0: 打不死也不能说，
1: 打死打不死都不说，是不是？
0: 不能说。
1: 我知道了，
0: 去吧，干啥去？
1: 我不知道。
0: 脑子，哎
2: 呀，哎，哎呀，小倩啊，我来。钱顺风，
0: 哎，媳妇儿，
2: 你不出差了吗？
0: 啊，那个大雾，航班取消了。
2: 那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啊？
0: 我想给你打电话，没电了，你看。
2: 那你咋不直接回家呢？
0: 我饿了，想喝点疙瘩汤。你先回去吧，一会儿我就回去了。哎哎
2: 哎，老黏我干啥呀？
1: 二姑父，你让我订的蛋糕，我给你买回来了。二姑父，二姑父。
2: 行啊，钱顺风啊，不是喝碗疙瘩汤吗？啊，这蛋糕给谁买的呀？
0: 啊，小倩，我说啥来着？你二姑就是多疑。哎呀，亏了你在这儿呢。媳妇儿，是这么回事。嗯，刚才我这不进来喝碗疙瘩汤吗？嗯，小倩说呀，今天是咱们公司赵铁丹丹丹的生日，我就掏了点钱让他买了个蛋糕给他过个生日。
2: 钱顺风，哎，你要跟我撒谎，你可想好了下场。
0: 我给你撒啥谎啊？小倩刚买回来的，你问问他不就完了吗？你
2: 倩儿啊，跟二姑说实话，这蛋糕给谁买的呀？
1: 我不知道。
0: 王小倩儿，你咋不知道呢？刚让你买的，你跟你二姑说实话，快点。
1: 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
0: 王小倩儿啊，
2: 钱顺风，你给我闭嘴！哎，你给我闭嘴！人王小倩儿不知道，你让人家知道什么呀？啊，你告诉我知道什么？我发现你现在演技是越来越高了啊！哎呀，出差。飞机晚点，喝疙瘩汤，然后买蛋糕，被我撞上了，往人赵铁丹身上推，有意思吗？啊，
0: 不是，
2: 我今儿跟赵铁丹。

0: 在一块儿工作一天、啊，他怎么没跟我说他过生日呢？
1: 人家、
0: 啊、哎，我告诉你，钱总，哎，你现在就给我整的没有用的、哎、是吧？
1: 你这时候你得说实话呀！
2: 你老是
0: 往前说什么实话呢？
1: 这王强，
0: 你知道什么呀？你让人说话呀？
3: 真不知道，
2: 我就是不知道。哎、干啥呢？这是？哎，
4: 他姐夫，
2: 咋的了？
4: 钱顺波他又跟我撒谎了啊！他给别的女的买蛋糕，
2: 啥呀？哎呀，没事没事，有你大姐夫的啊，顺风、啊、
1: 大姐夫，
2: 太不像话，你干什么玩意儿？你一天到晚的老说瞎话，你这是什么玩意儿？你这二米对你多好啊！你这是二米，踢他！哎，
1: 踢我！不是，哎呀，别媳妇儿，
2: 媳妇儿，
1: 这事你听我解释。
0: 没
1: 大姐夫，你听我解释，大姐夫，
2: 不是，
0: 解释什么？
2: 这
0: 我跟你说，
2: 二米，那个这个我这
0: 来，咱俩没完，
2: 控制住，没事，放心，有我呢，有我呢，我收拾了。干什么玩意儿？
1: 就哎呀，
2: 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人二米？
1: 别生气，大姐夫啊，情况是这样的，
2: 怎么的？
1: 我的飞机啊，因为大雾取消了，我就来这儿喝了碗疙瘩汤。王小倩说啊，今天是我们公司赵铁丹，丹丹你见过的呀，他的生日，我于是就让王小倩给丹丹买了个生日蛋糕，就这点事
2: 儿。顺风啊，哎，你下回编瞎话的时候能不能编个高级点的啊？怎么又赵铁丹呢？
1: 我真没说瞎话。
2: 哎、我的妈呀，还就没赵铁蛋吗？这回
1: 不是不是，就这么点。
2: 干什么？
1: 我对灯发誓。
2: 你闭嘴！哎。你千万不能对灯发誓，你上次发了一个誓，咱小区停电半天。
1: 我要是撒一句谎，天打五雷轰。
2: 你闭嘴！你上次发了这个誓以后，咱这连续下了好几天暴雨。
1: 那好吧，我以钱顺风的名誉，
2: 你拉倒吧，你还有啥名誉？
1: 大姐夫，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你这么的、啊，你给赵铁丹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今天是不是他生日。
2: 哎呦妈，钱顺风，你以为我不敢打呀？
1: 来，打，
2: 把电话号码告诉我，
1: 13964559488。
2: 我可按了，
1: 打，打，
2: 打。哎呦，我觉得这回倒不像说瞎话，你真没说瞎话。
1: 我说的是实话，大姐夫。
2: 你说实话，你就跟二米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1: 谁知道呢？我说实话，他不信呢。
2: 谁让你老说瞎话呢？
1: 你看他那个造型，啊。大姐夫啊，今天我是过不去了，我跟你说，你替我扛一下呗。
2: 你以后你还说不说瞎话？
1: 我不说了，大姐夫，求求你了，你替我扛一下。
2: 我给你扛一下，
1: 扛一下。
2: 每次出事我都替你扛，
1: 求你了。
2: 拜。
1: 我大姐夫一声叹息，证明他可以替我扛了。
2: 真是的，
1: 大姐夫，
2: 你说我怎么替你扛啊？我现在跟他说蛋糕是这个事儿，他也不相信呢。
1: 不是，365天你都替我扛下来了。我跟你说，今天你要不替我扛，街坊邻居们，你们答应不答应？说啥也得扛。
2: 这怎么给你扛啊？我说蛋糕屋，那我给。
0: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研究明白没？啊，怎么回事？
2: 二米啊。啊。哎，你最近瘦了。
0: 是吗？别整那没有用的。怎么回事？
2: 那个，这蛋糕是你大姐夫买的。
1: 你看，他买的。
0: 你买的？
2: 我买的。
0: 你给谁买的？哎
2: 呀，给爸。
0: 咱爸今儿不过生日。
2: 你妈。
0: 咱妈今天也不过生日。
2: 你大姐。
0: 我大姐今天也不过生日。
5: 大姑父，我也不过生日。
2: 你一边去。钱顺风，
1: 我不过生日，我过什么生日？我过生日，他能不知道吗？
2: 知道你不过生日，不过生日你吵吵啥？你不过生日，你不过生日谁过生日买蛋糕？你知不知道？
1: 你不有个前女友吗？
2: 王美丽啊。
0: 王美丽。啊。
2: 那个我给我前女友买个蛋糕，过个生日，怎么的？不合理啊。
0: 合理。
1: 合理。
2: 合理。
0: 不是，这倒挺合理。
1: 这合理。
0: 但是大姐夫啊，你不怕我大姐收拾你啊？
2: 来来来，二米，来你过来。
5: 二姑，你坐。
2: 跟今天大姐夫跟你们郑重说个事儿啊。
1: 对，
2: 这事儿谁也不许跟你大姐说，听见没？你这要出事以后可不得了，听见没？别说。
1: 对，不能说。
0: 那我是我大姐，那我大姐的事儿。
2: 我告诉你啊，二米，主要是你这张嘴，你不能说，明白不？你这嘴有名，你知道啥事儿，全小区全知道了。告诉你啊，这事不能说，万一我跟你大姐吵起来咋整？你负责吗？
1: 对，不能说。
5: 哎，万一我大姑来了呢？
0: 对呀、啊。
2: 这会儿啊，不能。这时候她已经在床上打呼噜了。
1: 啊，好。
0: 不是大姐夫，我就纳闷了、啊。哎呀，你为什么今天非要给那王美丽过生日呢？
2: 这个二米啊。嗯。

0: 啊，
1: 这里边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2: 啊，哎呦，还有个故事呢，你讲一讲，我学学。
0: 你学什么学？你学点好。
2: 你坐着别说话了你。
1: 这个动人的故事啊，是这样的。
0: 刚子，刚子，啥动人故事？给我讲讲呗。啊，啥故事啊？
1: 那个
0: 动人。
1: 啊，那个故事讲完了，我先走了。
0: 哎，哎，王子，
1: 王好，
0: 你这
2: 怎么跑啊？哎呀，我们得走了。你走了，我怎么解释？
0: 你这怎么跑啥呀，刚子？
1: 不是，大米啊，你这时候不应该打呼噜吗？你怎么来了呢？
0: 打什么呼噜啊？今天超市加班，我饿了，来喝口疙瘩汤。
1: 哦，
0: 来，刚子，啥故事？坐着，来给我讲讲，我还没听着呢。快快快，讲讲讲讲，
3: 我也没听着呢。来来来。
2: 对，大姐夫，来把这个故事深情的讲出来。
1: 那个动人的故事是这样的啊，说动人吗？这故事是今天我干了一天活，从早上干到晚上，我就一口饭没吃啊。到晚上我加班，我饿的实在是挺不住了，太饿了，我就想我得吃碗疙瘩汤啊。我就爬着就来到疙瘩汤店。感人不动人？不
0: 不动人。
2: 什么
1: 不动人吗？我都爬着来到现在，我连饭都没吃，疙瘩汤了。
0: 刚子，太感人了。刚子，
3: 你吓我一跳。哪儿感人呢？
0: 他还没吃着疙瘩汤。
3: 你泪点咋那么低呢？来，我给你讲这感人的故事啊。就是我大姐夫呢，要给他婚前女友王美丽过个生日，然后非常深情的买了个蛋糕，准备在这个疙瘩汤店呢深情的给王美丽过生日。感人不？
0: 赵刚子，加班是吧？加班给王美丽过生日是吧？你告诉我王美丽什么时候来，我就在这等他。我
1: 看你啊，二米啊，
3: 你别跟我解释，
4: 我不知道，
1: 你滚一边去。是不是
2: 啊？跟我没关系啊，你和王美丽的事你别扯我。行行，
1: 我就跟你们说开了吧。我这蛋糕啊，看见没，不是给王美丽买的。
3: 那是给谁买？
1: 但是这个蛋糕里边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有个感人的故事。
2: 小刚子，我告诉你啊，你讲故事可以，你这故事里不能有我啊。
1: 有这么一对夫妻，两个人共同创业，成立了一个公司。男的呢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女的是财务总监。有一天很晚了，他们公司还在加班，这个老板突然发现这个女员工今天过生日。这个老板平时老抠了，今天晚上也不知咋的了，他回光返照，他拿出钱来给这个女员工买了一个蛋糕。可是他的妻子因为这个老板老说瞎话，他不相信，他以为这个老板是给另外一个女的买的，结果夫妻二人就为这个事情就打了起来。
3: 那这个女的也太完蛋了，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
1: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高级
3: 啊。
1: 因为这个老板一年365天天天说瞎话，长年累月持之以恒，发挥一直很稳定，所以他说了一次真话，他老婆都不带相信的。
3: 那你说这两口子是咋过这些年呢？
2: 是
1: 二米，你这个问题问得太高级了
3: 啊。
1: 因为这个老板的身后有一个忠厚善良的大爷。
2: 喂，你不等会儿，咋还有个大爷呢？
1: 滚一边去，这里边没你什么事儿。
2: 没我事。
1: 这个老板每次惹了祸了就给他大爷挖坑，一年365天他天天挖坑，他这个大爷就忠厚老实的往里跳跳啊跳啊，一年365天天天跳，发挥一直非常的稳定。

0: 街坊邻居们记住了，你要想成功，身后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大爷，听见没？
1: 哎，大姐夫，光有大爷了，哪敢人呢？
0: 泪点马上就来了啊！当这个老板把这个蛋糕亲手送到那个女员工的手上的时候，说：“祝你生日快乐。”这个女员工，她万万没有想到，她激动了，眼泪瞬间充满了眼睛。她看着这个蛋糕，低下头，然后慢慢抬起头。呼气了三下，然后大声地说：“谢谢大家，我会好好努力工作的。”
2: 太感人了，
1: 感人，
3: 感人，
4: 太感人了，大姐夫。
0: 二米，如果我说这个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你，你相信吗？
3: 不信。
0: 我说那个男主人公是他，你相信吗？
3: 更不信了。
0: 如果我说那个女员工是赵铁丹，你相信吗？啊？如果我说那个忠厚善良老实的大爷是你大姐夫，你相信吗？
3: 信。大姐夫，当你说到大爷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了。
0: 是。谢谢你对你大姐夫的认可。二米啊，哎，我跟你说实话吧，今天钱顺风回光返照，他确实没说一句假话，他说的句句都是真的。今天确实是赵铁丹过生日，他给赵铁丹买了个蛋糕，你相信他好吗？
3: 真的呀。
0: 二米粒儿，你不相信他，你还不相信你大姐夫吗？
3: 相信。钱顺风，哎，你说你也是，这好事你就直接跟我说呗，撒什么谎？
4: 我没撒谎啊，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不信呐？王小倩，你为什么不跟你二姑说呀？你啊？
3: 对呀，王小倩，怎么回事？
5: 我二姑说了，谁问都不能说。
0: 我告诉你，钱顺风，你下回不能找这种猪一样的队友，听见没？
4: 什么玩意儿你？
3: 二姐，哎，二姐，哎。哎，赵铁丹，
4: 赵铁丹，
3: 对，你不是出门了吗？
4: 不是，我这取消了航班。
3: 二姐不好意思，哎，
6: 铁丹
3: 了，
6: 我来找二姐汇报工作。哦啊，虽然活有点多，但是二姐放心，我已经把所有的工作全完成了。哎呀，钱总，您检查一下，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再回去加班重新改。哎呀，祝。

0: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你怎么不跟二姐说呢？这多亏有你二姐夫了。这样，我和你二姐夫啊，代表咱们公司的全体员工，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丹丹啊，我代表物业全体人员，祝你生日快乐！
3: 丹丹，我代表物业家属，祝你生日快乐！
4: 我代表嘎达商店，祝你生日快乐！抽了！
5: 谢谢大家，我会好好努力工作的。
2: 太感人了！
6: 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7: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8: 谢谢
9: 谢谢各位，
8: 参加咱们第15届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呀，心里特别激动
9: 高兴。
8: 有些我们两个人刚一上来 可能各位观众就琢磨了，
9: 琢磨什么呀？
8: 就台上这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少年是谁呢？
9: 他甭问呢，

0: 呀？
1: 不，哎哎哎哎，
0: 说你旁边那位呢？我旁边没人呢。
1: 这边，这边，说我呢？啊，
0: 你好意思吗？上来就夸自己，
1: 找个由头好先介绍一下自己呀、
0: 啊？啊，够详细的。
1: 我叫李涵，
0: 嗯，
1: 介绍我是次要的，
0: 嗯，
1: 主要是为了抛砖引玉，介绍我旁边这位。
0: 谢谢您，
1: 迟永志，
0: 是我，
1: 火，
0: 嗯，
1: 对不对？不光说相声
0: 啊，
1: 对吧？主持节目，
0: 也参与
1: 电视台，
0: 有我
1: 都有。
0: 是，
1: 现在迟永志这个人气啊，
0: 嗯，
1: 可以说是一泻千里。
0: 你真的，
1: 这就是
0: 那就不怎么样啊。
1: 嗯，
0: 我人气都下来了，
1: 我这是夸你啊。
0: 哎呦，我听得出来你这是夸我，我这智商都一泻千里了。
1: 不是，我没夸完呢。
0: 嗯，
1: 我是拿你好友一比。
0: 比作何来呢？
1: 把你比作长征十号运载火箭，
0: 这怎么讲啊？
1: 你这尾气一泻千里，
0: 那我这本体呢？
1: 节节高升了。
0: 哎呦，李涵呐，你夸人这方式也真奇特，
1: 这叫先抑后扬，就被夸夸你。
0: 哦，你要这么说，咱们两个是搭档，我也得夸夸你呀、
1: 啊。啊，行啊，
0: 我给大伙介绍一下
1: 啊，
0: 李涵这个演员呐。哎，用一句话来形容
1: 怎么样？
0: 可以说是厚颜无耻。
1: 不，你这是夸我吗？
0: 别着急，我没夸完呢。
1: 啊，接着夸。
0: 哎，您表面上看他是厚颜无耻
1: 啊，
0: 您接触几天，再细细一品，
1: 怎么样？
0: 就是厚颜无耻。
1: 你这就是为了骂我啊？
0: 废话，你说我半天了。
1: 不过呢，也看得出来啊，就我们俩这个关系呢，其实还是挺好的。
0: 差一点就打起来了。
1: 这不是台上的节目需要吗？
0: 啊，作品要求。
1: 私下正经是好兄弟，
0: 哎，这是没说假话。
1: 尤其我们俩，
0: 嗯，
1: 除了这个台上搭档这层身份以外，
0: 哦，
1: 还有一层特殊的身份。
0: 这也可以介绍介绍。
1: 迟永志的儿子跟我是闺蜜。
0: 你离他远点，你们俩谁伤着谁都不合适。
1: 怎么了？
0: 你跟我儿子怎么能成闺蜜呢？
1: 这不懂了吧？
0: 啊，
1: 现在很多有小孩的啊，孩子有话不跟家长说，反而跟家长最好的朋友成为了好朋友，无话不谈。所以我们俩关系好就论闺蜜。
0: 不是，你们俩关系再好也不能叫闺蜜，你们叫好朋友好哥们儿，这都行啊。我发现了，你这人呢就是不会说话，打一刚开始就不会说话。我也不爱听你说话。你呀、啊、别跟我说话，
1: 威胁我
0: 也不叫威胁。
1: 你说这话可得考虑好后果。
0: 这能有什么后果呀？
1: 你儿子现在可在我手上。
0: 这你要撕票？
1: 什么叫撕票？
0: 怎么回事？
1: 没有我你怎么了解你儿子近况？
0: 嗨，我儿子近况我能不了解吗？
1: 那你了解？
0: 那老话都说了
1: 啊，
0: 知子莫如父。我儿子情况我都知道。
1: 都知道？
0: 哎，
1: 那问问你，
0: 嗯，
1: 你知道你儿子每天晚上几点睡吗？
0: 哟，这我不知道。
1: 还是的。你知道他在班里坐什么座位吗？
0: 我忽略了。
1: 还是的。你知道他喝酸奶的时候舔不舔盖儿？你知道他出门的时候先迈哪条腿啊？
0: 哎，这都什么问题呀、
1: 啊？你不知道啊？
0: 那我问问你，你说说我儿子出门先迈哪条腿啊？
1: 想迈哪条腿，迈哪条腿。
0: 这不废话吗？你谁出门不想迈哪条腿，迈哪条腿？
1: 什么都不知道，还知子莫如父
0: 啊？
1: 要我说这话得换过来，
0: 改一改，
1: 叫知父莫如子。
0: 啊，你那意思他更了解我？
1: 你对他不清楚，他对你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0: 是吗？
1: 你就是不关心的。
0: 我挺关心的。
1: 还关心的
0: 啊？
1: 刚上小学送到寄宿学校了是你吧？
0: 我那不是工作忙吗？
1: 是忙啊。送过去之后你还去过一趟吗？啊，他们宿舍几个人你都不知道吧？
0: 哎，这我知道，一共三个人，对不对？
1: 啊，对。
0: 嘿，
1: 都有谁？
0: 有我儿子。
1: 多新鲜的。可不有你儿子吗？
0: 啊，
1: 还有谁？
0: 你再对付俩。
1: 一共三个人我对付俩。
0: 不是，这那俩我想不起来了。
1: 这怎么能记不住呢？
0: 你给提个醒。
1: 跟你儿子关系最好的呀？
0: 哪同学？
1: 王公鸡。
0: 啊，
1: 哎，
0: 我儿子在动物园上的学。
1: 什么叫动物园啊？
0: 这孩子叫王公鸡。
1: 哎呦，
0: 他叫王公鸡，他爸爸叫王大明。
1: 胡给人起名是吗？
0: 不叫这名
1: 啊。哪公鸡啊？
0: 哪个？
1: 向对方发起攻击，王公鸡。
0: 哦，
1: 是这公鸡。
0: 明白了。
1: 你以为呢？
0: 哎，还有一孩子叫什么名来着？
1: 还有一个开除嘛。
0: 对。哎，这孩子不怎么样啊。
1: 怎么了？
0: 刚一上学就开除了。
1: 不是开除了
0: 啊，
1: 名字叫开除。
0: 谁孩子名字叫开除？

0: 这就叫开除啊。
1: 人家怎么写的呀？
0: 开门的开
1: 啊，
0: 除法的除，这边是个耳刀，那边一个多余的鱼。
1: 这孩子叫行鱼吧？
0: 哎，你怎么对这名字那么熟悉呢？
1: 啊，沾这类字我都熟悉着呢。
0: 对对对，行鱼，
1: 那就叫行鱼，
0: 外号叫开除。
1: 喂，没有起这外号
0: 啊，这些名字啊，比不了你儿子的名字。
1: 那当然，
0: 他会起名。
1: 对，
0: 一听他儿子的名字，
1: 嗯，
0: 绝对好学生。
1: 哎，那我给起的呀。
0: 迟永志的儿子，
1: 介绍一下，
0: 迟到
1: 师。我这孩子名字也不怎么样。
0: 怎么的？
1: 早不了啊，每回总迟到，是不是？
0: 迟到迟到，每回小时必到。
1: 那听着也太别扭。
0: 正经学习好，
1: 学习是不错。
0: 今年举办了一回
1: 啊，
0: 叫我家有家风的征文比赛。
1: 哦，
0: 你儿子啊，荣获了全校，
1: 你瞧瞧
0: 这个全年级，
1: 你听听
0: 全班
1: 啊，
0: 全小组前二十。
1: 这名字也不怎么样啊。
0: 怎么了？
1: 这名字差点才二十呢。
0: 那小组二十一个人呢。
1: 嗯，那不就倒数第二吗？
0: 我说是第二十的
1: 啊，
0: 前二十排名不分先后。
1: 哦，就是前二十算一波。
0: 当然了，
1: 哦，这么算，
0: 正经写的好，
1: 是不是？
0: 尤其我一看啊，不像小孩写的，
1: 你看
0: 那文笔太精彩了。
1: 哦，
0: 那文章写的洋洋洒洒，特别棒。
1: 嘿，哎，
0: 干嘛？
1: 你那个把我儿子那作文你给我说说，
0: 干嘛呀？
1: 不是，你就跟我说几句，我高兴高兴。
0: 我跟你说说
1: 啊。
0: 探听我们闺蜜之间的小秘密。
1: 对，就别提闺蜜这事。
0: 我不是那串闲话的人啊，你让我念我就念，回去之后你跟儿子一学，说是我说的巴巴动你儿子，是这意思吧？
1: 我们闺蜜说不出来。行行行行，我明白，我不听了，
0: 不听了，
1: 不听了，
0: 确定不听了
1: 啊？确定不听了，
0: 当真不听了，
1: 真不听了。
0: 我今天可带着呢。
1: 你这是不串闲话的样子吗？
0: 我是不想给你说，
1: 你出门带他干嘛？
0: 这么多好朋友，说把这文笔啊念出来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哎，一个作文怕什么呀？
0: 那你可说好了。
1: 行行行，
0: 不跟你儿子说，
1: 你放心吧。
0: 确定啊？
1: 我就等着呢。
0: 我的父亲，
1: 嗯，
0: 迟永志
1: 是我，
0: 男，
1: 嗯，
0: 汉族，
1: 是，
0: 享年，
1: 享年。干嘛？这是作文啊，是悼词啊？
0: 不是，今年手写的没看清楚。
1: 哦，
0: 今年
1: 你看准了啊？
0: 我的父亲
1: 啊，
0: 那是我最最崇拜的人。
1: 是，
0: 小的时候，
1: 嗯，
0: 不管问他什么问题，都能对答如流。
1: 那当然，
0: 还总能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身影，
1: 总露脸。
0: 在我心里，
1: 嗯，
0: 他是一位全才的，
1: 那个什么
0: 全才的好父亲。
1: 哎呦。我早晚舍你这嘴里，
0: 是手写的不清楚
1: 啊。
0: 我一直在想
1: 啊，
0: 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
1: 到正门了，
0: 我认为是陪伴。
1: 说得好。
0: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高烧在家，
1: 哦，
0: 父亲推掉了所有工作回来陪我，可我还任性不听话，
1: 哟，
0: 死活不想吃药，
1: 哦，
0: 就嚷着说我要喝汽水。
1: 你看，
0: 我爸就劝我呀，
1: 嗯，
0: 说这就是汽水啊，
1: 嗯，
0: 这不写着呢吗？
1: 写什么了？
0: 藿香正汽水。
1: 藿香正汽水，
0: 我一琢磨，
1: 嗯，
0: 这个藿香正牌的汽水我没喝过呀，
1: 啊，
0: 我赶紧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
1: 你看，
0: 真难喝呀，
1: 那肯定是难喝呀，
0: 我就琢磨了，
1: 啊，
0: 这个藿香正做的汽水跟我喝的汽水怎么不一样呢？
1: 不一样就对。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0: 后来我明白了，
1: 啊，
0: 他是为了让我赶快的好起来才这么说的。
1: 嘿，哎，我怎么有点不记得这事
0: 儿？你那么忙能记得住吗？
1: 我都忽略了。
0: 看你儿子写了，
1: 还写什么了？
0: 后来我爸爸开始越来越忙了，
1: 哎，这是真的，
0: 能回来吃一顿饭都很难得。
1: 还是
0: 记得他上一次回来吃饭，
1: 嗯，
0: 还是上一次，
1: 这是句废话吧？
0: 记得那一次。他着急忙慌地回了家，
1: 哦，
0: 一进门，
1: 嗯，
0: 一句话都没说，就跑到厨房找吃的。
1: 哎呦，
0: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1: 那是饿了。
0: 我能看出他的劳累，
1: 是
0: 看出他的疲惫。
1: 嗯，
0: 这一顿吃的别提有多香了，
1: 嘿，
0: 以至于我都不敢告诉他
1: 什么呀，
0: 那是厨余垃圾呀。
1: 不，这事儿还早点说啊，
0: 这不写着呢吗？
1: 写什么了？
0: 毕竟能吃是福。
1: 都吃垃圾了还夸呢，
0: 年轻的时候不吃
1: 啊，
0: 老了可就吃不动了。
1: 哎，仿佛有哲理。
0: 我爸爸就像猪，
1: 嗯，
0: 如此类的话说过很多。
1: 哎，我说你等会儿，这怎么听那么别扭啊？

0: 类呀、啊。
1: 可他写到这儿了，我爸爸就像猪，如此类的话说过很多。
0: 你别这时候翻篇啊，就诸如此类
1: 啊，诸如此类的话说过很多。
0: 往下说，
1: 从那之后啊。我就开始越来越淘气了。
0: 哦，
1: 记得我刚刚学会走路，
0: 嗯，
1: 就嚷嚷着让我爸爸带我下楼到公园玩，
0: 不想出去玩。
1: 我爸爸拧不过我，
0: 嗯，
1: 只能带我下楼了。
0: 哦，
1: 刚一下楼，趁我爸爸没注意，
0: 嗯，
1: 我一个不留神，
0: 怎么着，
1: 自己跑上了马路。
0: 啊，
1: 刚一抬头
0: 啊，
1: 我就被车
0: 什么
1: 水马龙的景象给震惊了。
0: 我也被你这断句震惊了，
1: 写到这儿
0: 你下回多写几个字不解决了吗？
1: 从那之后
0: 啊，
1: 我爸爸把我看得很紧。
0: 对，
1: 可我越来越叛逆了
0: 啊。
1: 我爸爸总是教导我要诚实守信。
0: 对，
1: 可我还明知故犯，
0: 嗯，
1: 撒了谎欺骗了我的爸爸。
0: 什么事儿？
1: 上一回学校让交书本费
0: 啊，
1: 10块钱。
0: 哦，
1: 我跟家里撒了谎。
0: 你怎么说的？
1: 想多留点零花钱
0: 啊，
1: 说了12元。
0: 哦，想多要点，
1: 被我爸爸发现了。
0: 怎么发现的呢？
1: 我说爸，学校让交书本费，多少钱呀？10。
0: 这能不发现吗？这
1: 我爸当时就急了
0: 啊。
1: 我的同学小明住在隔壁，
0: 哦，邻居，
1: 他就去问他了。
0: 嗯，
1: 回来以后大声的质问我，多少钱？
2: 12。
1: 小明都告诉我了。
2: 多少啊？
1: 50。
0: 我要少了。
1: 没想到他比我还能骗
0: 啊。
1: 然后就看我爸爸出门，
0: 嗯，
1: 管我妈妈要了100块钱。
0: 嗯，不是没这事儿啊。
1: 没想到我妈妈还真给了他100块钱。
0: 怎么回事？
1: 他以为我妈妈什么都不知道
0: 啊，
1: 其实全都知道。
0: 嗯，
1: 只是不愿意拆穿。
0: 嘿，
1: 我爸爸真是傻。
0: 翻篇
1: 句号，
0: 就是骂我。
1: 但我的记忆却留在了那个时候
0: 啊。
1: 我多想撒个谎说我病了，让你回来看看我，但我不能这么做。
0: 看，嘿，你看听完这作文我还挺心酸的。我平时啊老是工作忙，哎，没想到把孩子最好的时光给错过了。当爸爸的挣钱养家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家人的陪伴。
1: 其实你不必太过自责，
0: 啊，
1: 儿子知道爸爸的辛苦，也知道爸爸心里一直有儿子。只有父子之间啊，相互包容、相互理解，那才是和谐的小家庭，这才是家风。
0: 哎呦，你这话说的不错呀。
1: 这不是我说的，你儿子最后的结尾。
0: 我说你也没这文采。
1: 哎，这还有行小字儿，
0: 嗯，
1: 希望李涵把这篇作文带到现场来朗读。
0: 干嘛带到这儿来呀？
1: 这不写着呢吗？
0: 写的是，
1: 因为李涵是我爸爸。
0: 什么？
1: 把这个最好的兄弟。
0: 别说了。
3: 今儿个观众来的不少。
4: 嗯，行，够手了。
3: 够手了，这回该我们俩来了。
4: 来呀，来几圈都行。
3: 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4: 位置很清楚。
3: 哎，
4: 他是上家，我是下家。
3: 我们这门艺术啊，讲究4个字。
4: 对，4个字，
3: 说学逗唱。
4: 不、哦，吃碰杠胡。
3: 外面溜了。
4: 怎么了？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您看他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3: 掉到麻将堆里头了。你这场是相声。
4: 相声？
3: 哎，
4: 不爱听，不听相声，就是打麻将。
3: 跑这儿打麻将？
4: 哎，
3: 找别人去啊。
4: 找别人？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头好几位呢，想来啊招之即来。
3: 都听你的？
4: 当然了。
3: 嗯，
4: 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算那个麻坛新秀。
3: 麻坛新秀？
4: 哎，
3: 都有谁呀？
4: 有业务员老红。
3: 老红？
4: 嗯，
3: 叫什么名字？
4: 红中。
3: 有叫这名字的吗？
4: 麻坛新秀吗？老红代号叫红中。
3: 哦，代号。
4: 代号。
3: 哦，就被叫的什么？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还有谁呀？
4: 有个统计员
3: 啊。

0: 老白，白板呐、
1: 啊。哎，你也知道
0: 啊，
1: 白板，对对对，白板。
0: 还有呢？
1: 还有个女的，
0: 嗯，
1: 女出纳员，小妖，
0: 准是妖姬。
1: 都知道，几个人了？
0: 这仨人了，
1: 仨了
0: 啊！算上你四个人，正合适。
1: 啊、不行不行，
0: 怎么着？
1: 这得富裕点儿。
0: 还有富裕？
1: 哎，还有一个呢？
0: 还谁？
1: 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0: 哦，这位姓坎。
1: 嗯，
0: 他的代号叫什么呀？
1: 坎丹儿啊。
0: 嘿，都有代号了。
1: 有了。
0: 那么您的代号是？
1: 哎，我是财务科的科长。能给我起代号吗？我这官衔就是代号。
0: 那么您贵姓啊？
1: 我姓马。
0: 哦，马科长。
1: 不，马科长。
0: 麻将科长啊。
1: 这不是一共五个人吗？
0: 啊，是是。
1: 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0: 嗯，
1: 那个呢轮休。
0: 哎，倒着歇。
1: 倒着歇是倒着歇。
0: 嗯，
1: 那个小腰不能歇。
0: 为什么？
1: 他是我的助手。玩牌的时候，他在上家，我在下家。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告诉他，有暗号。我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是连吃带碰，容易糊。
0: 一合手啊，
1: 合作。
0: 小妖一直坐你上家，
1: 哎，
0: 固定座位
1: 啊。
0: 那二位干嘛？
1: 我是科长，我说了算呢。
0: 嗯、
1: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打风头了。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还坐这儿？
0: 就为让你胡。
1: 哎，
0: 这小妖图什么呀？
1: 哎呀，小妖啊，玩牌的瘾大了呀。
0: 啊，
1: 你算吧。
0: 嗯，
1: 打定天亮，我们仨人全累了，小妖愣不困，
0: 这可不好。
1: 嗯，
0: 几个人凑到一块儿玩几把可以。
1: 嗯，
0: 哪儿一打一宿的呀？
1: 我愿意。
0: 你愿意
1: 啊？
0: 你爱人不管？
1: 他管呢，那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了。
0: 你爱人没意见了？
1: 跟我离婚了。
0: 那是不管了。
1: 可那坎当不行。
0: 怎么着？
1: 坎当这人太软弱，怕婆。
0: 人都跟你一样。
1: 这不是上星期六的事吗？
0: 嗯，
1: 上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到我办公室里取棋。
0: 取棋？
1: 红中提出来了，不玩了，就得睡觉，眼疼。
0: 打麻将熬夜熬的。
1: 红中一走，
0: 嗯，
1: 坎丹又提出来了。
0: 提什么？
1: 先得回家说一声，没出息。我行了行，快去快回，等你啊。他走了，三人等一个，浪费时间。这个时间是金钱呢，效率是生命。你算吧，现在不都提倡这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0: 麻将法呀，满负荷工作法，
1: 甭管什么法呀，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圈牌，
0: 分秒必争，
1: 还算不错。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
0: 嗯，
1: 我说行了行，回来了啊，甭解释甭解释，快坐快坐，咱们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本封两番，走，五五自首，走，八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呀、啊，
0: 这就开战，
1: 什么六万。吃，
0: 挨得着吗？
1: 九条碰一个，嘿，
0: 中国话你懂不懂？
1: 你打五饼，五饼归我，我听了。
0: 你有完没完呢？
1: 你诈胡不给钱呢？
0: 谁诈胡了？你怎么回事？
1: 到底我要玩牌的时候别理我。
0: 嗯，
1: 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0: 哦，
1: 呵，那天呢，我手气大壮，是我用的那牌呀、啊。哎，小妖那都有，
0: 嗯，
1: 连着胡。刚打了八圈，砍刀又要回家，
0: 又干嘛去？
1: 拿钱去。带钱太少，不够输的。
0: 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
1: 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0: 我告诉你 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
1: 啊，
0: 一动钱就叫赌博。
1: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0: 胡说八道。
1: 坎丹要走，
0: 嗯，
1: 我不让走。
0: 对，
1: 我说哎哎哎，别走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给你点儿。
0: 你借给他？
1: 我借他干嘛呀？咱这财务科呀，那屋那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0: 什么钱？
1: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0: 啊，
1: 我说先给老坎，

0: 拿200，输了再进，有的是。砍单，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写，
1: 这老砍写了吗？
0: 写了。写完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这哪行啊？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1: 啊，理由不是现成的吗？因打麻将输了。
0: 起哄是怎么的？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
1: 那什么理由啊？
0: 要充足一点呢。
1: 怎么写？
0: 怎么写啊？这么写吧，你就说呀，因为你父亲呢大出血，住院开刀，急需用钱。
1: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就这么写吧。哎，行了，写完了吗？写完了。好，我盖章生效。盖。
1: 等会儿啊，等会儿。
0: 怎么着？
1: 你这叫挪用公款。
0: 先救个急呀。写完了，得，小妖给你这个，打开保险柜，给砍单拿钱，快去快回啊！我先替你抓牌。好嘞。妖拿借条奔大屋去了。小妖办事最麻利，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那个速度啊，真快呀、啊！前后才用了9.78秒，跟约翰逊一样。
1: 这位也吃了兴奋剂了，
0: 有钱了，行，接着玩。刚立起牌来，那天该着不顺。
1: 怎么着？
0: 冷不丁的进来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抓赌呢。
1: 谁呀？
0: 我一瞧，砍单的媳妇儿，进来就奔着我砍了
1: 啊！
0: 揪住他耳朵，提了起来。呵，砍单，你太准了。你可真行啊！你这是说瞎话不带眨么眼的。
1: 天津人。
0: 刚你在家怎么说的？今晚上加班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借四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这，
1: 嘿，人这瞎话编的多俏！
0: 你拍拍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面打麻将，工资也不交，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咱那个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了。
1: 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
0: 哦，那个砍单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1: 什么名字呀？这
0: 名多好听啊！我给起的。
1: 你给起的？
0: 我给起的名字。
1: 你那孩子也叫骰子？
2: 我那是女孩，不能叫骰子。
1: 叫什么呀？
2: 叫画儿。
1: 画儿。
0: 我一瞧砍单的媳妇儿真急了，我得劝劝呢。哎呀，我砍大嫂，砍大嫂，撒手，撒手，撒手！哎呀，别生气，别生气，老砍不对，我批评他。您请坐，喝点水，休息休息啊。等这8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啊，
1: 还打呀？
0: 8圈打完了，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哎，老砍，说痛快的吧？怎么着吧？是怎么回家呀？还是跟你们科长学？干脆咱一刀两断，
1: 最后通牒。
0: 要说老砍这人就差点，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1: 走了，
0: 走了，
1: 走了。好啊，
0: 啊，
1: 别玩了。
0: 什么？
1: 别玩了。
0: 不玩
1: 啊？
0: 不玩哪行啊？
1: 那3缺1不够使了。
0: 想法子我得凑一个。
1: 这黑更半夜的找谁去？
0: 找谁呀、啊？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
1: 老刘头
0: 啊，老刘头啊，白天不上班，天快黑才来呢。天一亮走。个儿不高，小圆脑袋瓜，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不丝的。
1: 哦，老刘头，他会打牌吗？
0: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叫对倒36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就找老刘头。
1: 嗯，
0: 我找他去。喂，哎，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一块玩两把，玩不玩啊？哎，好，这就去。
1: 大人来了，
0: 说着话拉门进来了。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1: 怎么还谢谢？
0: 我说老刘头啊，你坐的砍单那位子吧。啊，咱可是来真的啊。你腰里一共带多少钱呢？我没钱，没钱，
1: 没钱。
0: 哦，没带钱啊？好吧，借你点。甭借，来着看，
1: 来着看。
0: 等一打上麻将我才知道。
1: 怎么着？
0: 他是甭带钱的。
1: 嗯，
0: 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每打4圈，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
1: 我说

0: 就道谢呢。
1: 哎，老刘头得意啊。
0: 嗯
1: 啊，一边玩着牌还气人。
0: 嗯，
1: 气人呢。
0: 是
1: 他唱着气我们。
0: 唱什么呀？
1: 倒数吧

0: 孩我气，呵，我拿眼瞪，
1: 瞪他干嘛？
0: 让他快打那八万。
1: 他呢？
0: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嗯，不好明说，冲我唱上了，
1: 唱上了，嗯，唱什么呀？
0: 就是那个黄土高坡那个。
2: 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那个，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是这调，不是这词儿，
1: 改词儿了。嗯，他怎么唱的？
2: 科长不要拿眼瞪我，八万我从未摸过。
1: 那你有什么牌呀？
2: 我全是西北风，还有东南风。
1: 都没用。
2: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1: 得，你也服不了了吧？
0: 他没辙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我呀，我来个自摸，这张怎么样？嘿呀，不是，
1: 还不是，
0: 这手气太背了。再看这张，
1: 这张，
0: 我曾经等了很久，
1: 这回
0: 八万的还没到手，
1: 又不是。
0: 可我这兜里依然一无所有，
1: 输光了。
0: 我恨我的手太臭，
1: 是够臭。
0: 我恨那刘老头，
1: 你恨人家干嘛？
0: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1: 要玩命。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找一个烟卷头，
1: 抽上烟头了。
0: 先省着点过吧。
1: 是，
0: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
1: 又谁？
0: 进来俩民警。
3: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1: 这回是真抓赌来了。
3: 不光是抓赌啊。
1: 嗯。
0: 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就知道了。”
1: 啊！
0: 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了我亲命！
1: 怎么了？
0: 那保险柜里头除了砍单写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1: 什么时候丢的？
0: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呢。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1: 保险柜没锁，
0: 能不锁吗？刚才小妖取钱呢，锁的是结结实实的，
1: 锁上就开不开呀。
0: 锁是锁了
1: 啊，
0: 钥匙忘在上头了，
1: 跟没锁一样。
0: 这怎么办呢？你说，
1: 你可是财务科长
0: 啊，
1: 聚众赌博又挪用公款，这是犯法。
0: 就是啊，我拿着这借条啊，我仔细这么一看，
1: 嗯，
0: 嘿嘿嘿，我又乐了。
1: 乐什么呀？
0: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
1: 啊，
0: 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1: 怎么没你的事？是你批的条子。
0: 谁说的？
1: 有证据上面你盖了章了。
0: 当时一忙活，我盖的不是图章，
1: 盖的什么呀？
0: 白板。
4: 咦，刚才擦肩而过的那个男生很不错啊，好想认识一下，可是他刚才在看手机，没注意到我。哎，要不要主动一点？嗯，勇敢一点，加油吧。同学，前面那位同学，他戴着耳机没听见啊，算了吧，好可惜。
5: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4: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6: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0: 有希望。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心学之本，唯有师范。少年强则国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民有信仰，未来有

方舟者，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好了，这一期的夕阳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衷心的祝福你身体。
1: 这一天呢又过去了，你呀、乖，你想说点什么？
2: 妈，我回来了。
1: 嘿、回来了，今天能在家住吗？
2: 哎，妈，我们单位让我明天去南方出差、今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哎、妈，您需要我给您带点什么回来吗？
1: 不要什么。
2: 嗨，妈，您每次都这样，您需要点什么我一定给你带回来。
1: 我嗨，
2: 妈，您就说吧，多贵我都给您买回来。
1: 嗯，那能不能多陪妈说会儿话呀？
3: 无价的关爱从心灵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种自信，让信念根植于心底。

0: 文明是一种传递，点亮城市的灯火。文明是一份进取，以担当实干续写时代新篇章，整座城市因你而美丽。
1: 文明城市，莫见有我。
2: 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3: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2: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3: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2: 嗨，我说呢。
3: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2: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3: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4: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0: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1: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2: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4: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5: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6: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官，你怎么样啊？你吃醉了
1: 啊？
0: 吃醉了
1: 啊？

官，你怎么样啊？你吃醉了啊？你怎么样啊？

0: 你此话当真？
1: 像我偌大年纪，岂能瞒哄于你？
0: 好，酒驾
1: 有
0: 奔放死吧。伺候了
1: 大客官，向我商量。

急速严谨，听不清你说些什么，你把声音放高声些，就像有文王四道伺候了。

0: 可敬因四海三家，狂吞蒹葭陈粮，竹林此流险，遂伴玉牙黄。大客官，看你不出，写的一手好字
1: 啊，分明是好酒，
0: 好字啊，
1: 好酒，
0: 好字啊，
1: 啊
0: 啊，
1: 这。
0: 客官，就这样。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你我彼此
1: 彼此
0: 一样
1: 一样
0: 一样。

0: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欣慰。
1: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0: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2: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0: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1: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0: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2: 宝盖，
1: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2: 一横，
1: 一撇，
2: 一撇，
1: 弯钩，
2: 弯钩，
1: 两撇，
2: 两撇，
1: 一撇，
2: 一撇，
1: 一捺，
2: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有规则，棋局才妙趣横生；有规范，乐趣才婉转优雅；有秩序，交通才井井有条；有法律，国家才长治久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伟静。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必需品，刷视频、聊微信、玩游戏，还有工作。但是很多人都习惯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躺在沙发上、床上，这种场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就来采访几位市民，看他们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些习惯。
4: 手机经常没电了之后，插上充电器就一边刷短视频一边打游戏，或者跟朋友聊天啥的。
5: 因为平常得回这个客户消息，然后经常手机用到没电，所以就得把电插上，然后一边充一边使用这个手机。
6: 晚上回去吃完晚饭以后休息一会儿，然后睡觉前都是边充电边玩手机。
3: 边充电边玩手机，看似平常的小习惯，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今天我们来到了苏宁县消防大队，让他们为我们解答一下边充电边使用手机存在哪些危害，以及在日常的充电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安全细节。

0: 班长你好，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边充电边玩手机，那这些做法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呢？
1: 边充电边使用手机时，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此时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手机器件已经老化，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此外，充电时使用手机会使设备温度快速升高，进一步加剧风险。
2: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长期不拔充电器也是很危险的。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还会持续发热，加速器件及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高压击穿，导致火灾发生。还有就是手机不要整夜充电，通常情况下合格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起火甚至引发爆炸。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正确地给手机充电呢？
1: 第一，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不要使用劣质电池，不同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爆炸。第二，避开过冷或过热的环境，手机电池一般是锂电池，不适合在高温或低温中工作，在低温环境下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缓慢，在高温环境中锂电池更容易不稳定。第三，避免手机受潮或进水，电池遇水容易引起短路，充电前要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有无受潮或进水现象。第四，尽量不要在床头充电，为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人习惯在床头或枕头附近充电，这种情况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0: 好的，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了解了边充电边玩手机的危害，以及如何正确的给手机充电。那如果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发生意外起火，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1: 首先切断电源，如发现充电器冒烟冒火花，需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迅速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选用正确的灭火器，切勿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风险。如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及时呼叫救援。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应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
3: 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边充电边玩手机暗藏隐患，要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充电结束后及时拔掉充电器，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晋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繁星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1: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0: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1: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2: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1: 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2: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1: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

0: 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

0: 觉悟，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0: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 36.6%， 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20%。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生机。

0: 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5: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7: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6: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8: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意这两点。
6: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9: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0: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2: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3: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3: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

0: 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点45分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7: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0: 米诺。
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

0: 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斯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斯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一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

0: 情况通报。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十三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十三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点30分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 58%， 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 70%， 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射击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三五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3: 这种，不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3: 啊，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机，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3: 涨了15%到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一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 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一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 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两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二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 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1: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2: 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7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就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鲍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所以这个显卡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没它其实它是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才是被动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它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它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它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五米下锅啊，所以 造成这么个
1: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2: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惜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终端那个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啊，所以在夹在中间呢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嘛，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的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1: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然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 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0: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 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啊，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啊？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 ，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 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 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 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五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 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 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呢 SSD 硬盘呢。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包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吗？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海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包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包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啊，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包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 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在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有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但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长鑫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2: 从现在市场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

0: 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了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一年多时间，将近两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的一个整个 BOM 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到，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他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2: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
1: 哦。
2: 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
1: 哦。
2: 但是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
1: 哎，
2: 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
1: 哦，
2: 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哎，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3: 精彩无限，生动速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北魏的平西都督司马懿率领20万人马进兵街亭，让诸葛亮估计到了。诸葛亮让马谡去镇守街亭，不放心，又加上个副将王平，因为王平做事谨慎小心。诸葛亮还不放心，让大将高翔带着10000大兵坐镇柳城，帮助他们镇守街亭。高翔走了，诸葛亮仍然放心不下，他知道街亭一丢，整个西蜀大军都得退回岐山，所以诸葛亮又让大将魏延带着本部人马镇守在街亭的后边。倘若街亭有事，你魏延指挥人马就能杀上前去。魏延跟诸葛亮说，我是大将，为什么让我在后边呢？诸葛亮跟魏延说，文昌将军，你可要知道，在前边杀敌的那是偏将痞将所干的，你身为大将，派你镇守阳平关的重要道路街亭之后，这是重要的职责，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等闲视之。如果你要失去大事，你可留神呐，我得要按军规处置。魏延才明白自己这次带兵的重要地位，指挥本部人马走了。诸葛亮这才稍微踏实了踏实。

就把大将赵云跟邓芝叫过来了。子龙将军，你跟邓芝两个人指挥人马够奔击鼓，我告诉你们，司马懿不同于曹真，也不同于夏侯茂，他必然有人马在击鼓作为疑兵，你们两个人到了击鼓之后要碰见卫兵，今天打明天不打，今天大打明天小打，作为疑兵之计祸乱魏军的军心。要怎么说，司马懿跟诸葛亮算对上点了。司马懿命辛毗跟孙礼也作为疑兵之计疑惑蜀军，而诸葛亮让赵云跟邓芝也作为疑兵去迷惑魏军。诸葛亮全都安排好了，自己亲统大军由打耶谷进兵梅城，直逼曹真。如果梅城打下来，街亭不失守，这样长安就唾手可得了。人马全都布置好了，诸葛亮准备起兵了，让姜维作为先锋官兵出野谷。诸葛亮兵出野谷去攻打梅城，让王平、马谡、高翔还有魏延几路人马把守街亭，可以说算重兵把守了。诸葛亮算计到司马懿前边的，只是可惜用错了马谡。这是诸葛亮万万也没想到的，也是诸葛亮的错误。咱们单说马谡跟王平两个人带领人马到了街亭之后，看了看地势，马谡笑了：“王平将军，我看丞相太多心了，这样的山僻小路，卫兵怎么敢来呀？咱派兵把守，他就杀不上来呀。”王平摇了摇头：“马参军，虽然您认为卫兵不能来，可是也要按照丞相的意思，在这总路口这扎下营寨，这点是五路路口的总口啊。而且派军士要伐木架上栅栏，把营寨安得跟铁桶相似。”“什么？”“王平将军，这道路是下寨之地吗？你看那边那座山，四面全部连着，而且树木挺多，这是天赐险地，咱们在上边往下看看得多方便呢，在山上扎下大营，魏军过了一个咱们都看见呢，他过得去吗？”“马参军，您这话可不对呀，丞相可嘱咐了，屯兵就在道路要道当中，而且营寨要安好了，所以马参军您还在当道安营吧，筑起城垣，安生栅了，敌兵纵是有十万人马也不能过来呀。如果您在当中间不扎营，要在山上屯兵，倘若卫兵突然间杀上来，把您这座山一围，您可就守不住街亭了。”“哎。”马谡摇了摇头，哈哈大笑：“你呀，真是女子之见。”他看不起王平。其实王平的看法相当正确，要是按《三国志》记载，王平这个人手不能书，就是不会写字，其所识不过十字，他认识不超过十个字。那么王平既然是这样，要跟马谡比，马谡算个大知识分子了，熟读兵书，深知兵法。王平虽然如此，但是王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每回诸葛亮出兵，他跟着都可是刻苦的跟诸葛亮学习。如果说王平听了马谡的，就不会丢失街亭。但是王平说完之后，马谡哈哈大笑：“你女子之见，你跟女人的看法一样。”“王平将军，兵法云，平高势下，势如劈竹，倘若卫兵到来，我叫他片甲不回。我马谡有高见，我在山上往下看，看得清楚，卫兵一来，我唰往下一杀，就能杀得片甲不回。”王平摆了摆手：“参军，我随着丞相打仗可不是一年两年了，每到一个地方，丞相就告诉我这营寨应该扎在何处，兵书是怎么讲的，实际情况应该怎么扎营，
所以根据丞相的教导，我看这个山可是绝地。马参军，倘若卫兵杀上前来，他把咱们的水倒断了，咱们山上没水，得下山从井里打水。要是没有水，咱们的兵士是不战自乱。马谡跟着冷笑了一声，我告诉你，你可别胡说，孙子兵法怎么讲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你看过兵书吗？倘若卫兵绝了我汲水之道，蜀兵没水喝，在山上能不死战吗？到那时候一个蜀兵就可以当一百个用。我再问你，你平时久随丞相，你也看见了丞相遇见事还问我马谡呢，啊？你怎么认为我的办法不对呀？王平还能说什么呢？王平已然讲清楚了，你这么扎营不对，应该在什么地方扎营，丞相是怎么嘱咐的。现在人家马谡不听，人家是主将，我是副将，王平没办法了。马参军，既然如此，您可以分一半兵给我，我在山下扎下一座营寨，可以跟你作为犄角之势，倘若卫兵杀上前来，咱们可以互相接应。马谡摇了摇头，就在这时候就瞧见山中不少的老百姓成群结队的往这边跑。马谡赶紧让兵士前去打听，老百姓说了，卫兵已然到了。王平真着急呀，马参军，赶紧扎营吧。好吧，既然你不服从我的将令，给你5000兵，你下去扎一座大营。我可告诉你，倘若我马谡破了卫兵，到丞相面前功劳可是我一个人的，没你的份儿。好啊，参军，我不跟您争功，是不是能分兵一半给我呀？不成，就给你5000。王平没办法，带着5000兵离这座山10里地安下营寨，山上的就是马谡的营寨了。王平扎好了营，马上画好了图本，让人连着夜儿的去见诸葛丞相，把这图本呈上，上边写得很清楚，马谡在山上扎营。所以说王平虽然没有马谡读的兵书战策多，但是王平爱学习，有临战经验。这时候司马懿大兵已然到了，司马懿对待诸葛亮是非常小心，他得研究诸葛亮如何打仗，所以他先没到，让他的二儿子司马昭前去探一探道路。倘若街亭，诸葛亮派大兵把守了，咱们千万按兵不动，再想办法。等司马昭奉他父亲之命到街亭看完了，回去禀报司马懿，父亲，而我看清楚了，街亭有大兵把守。司马懿叹了一口气，儿啊，诸葛亮真乃神人也，我比不了他。司马懿一看诸葛亮果然在街亭埋下人马，就知道诸葛亮顾及到自己的行动了，我比不了诸葛亮的见解。没想到司马昭在旁边笑了，父亲，虽然如此，您可不能灰心丧志啊，街亭很容易就能拿下来。什么？我都不敢小瞧诸葛亮，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大话？父亲，我可亲眼看见了，虽然街亭有兵，是诸葛亮西蜀的兵将，但是他咽喉要路，没有营寨，他的军马全都在山上呢，山下只有一座小寨。啊！司马懿听到这儿，两道眉毛一挑，两只眼睛放出光芒。儿啊，你看清楚了，他的营寨果然扎在山上。父亲，我确实看清楚了，山下小寨没有多少兵。好，这是天助我司马懿成功。虽然这样，司马懿还是不信，
诸葛亮怎

0: 能在咽喉要路不扎营，把这兵扎到山上呢？他可不知道这是马谡干的。司马懿不相信，所以司马懿更换便衣，带着手下100多个亲兵，骑着马亲自在夜间来到街亭的山下观看马谡扎的营寨。他在山下看了一遍，马谡在山上可就看到了山下有人巡视营寨。马谡笑了，哎呀，倘若你们卫兵要是有命啊，你们就别来围山，围山我往下一打，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兵将往下一冲，你们全没命了。这就是马谡错误的估计了司马懿，还说人家要命别来呢。诸葛亮嘱咐你们呀，对手可是司马懿，不是平常之辈啊。马谡还往下传令，告诉所有的战将，倘若敌兵杀上来，我山上红旗指挥，红旗一动，你们马上给我往下冲，就能大败魏兵。马谡把令传好了。咱们再说司马懿，司马懿回到营寨，马上把二儿子司马昭叫过来了。儿啊，你想办法给我打听到底谁在山上扎营，奉诸葛亮之命镇守街亭。儿遵命。司马昭出去了，时间不大，司马昭回来了。父亲，指挥兵将在山上扎营的是马良的弟弟马谡，马又长。哎呀，司马懿这乐呀，这个诸葛亮怎么这么糊涂啊？啊，他为什么用马谡啊？马谡徒有虚名，是个庸才呀。儿啊，我再问你，街亭左右果然只有一座小小的营寨吗？何人镇守？父亲，骊山十里就一座小小的营寨，主寨是王平。你估计一下他的营寨有多少兵马？父亲，大约有4000-5000人。好，司马懿连觉都没睡呀，赶紧命张合将军前来见我。司马昭到了张合的寝帐，把张合叫来了。张合来到中军大帐拜见都督。司马懿就把街亭怎么扎的营，谁是主将谁是副将，全都跟张合说清楚了。张合将军，你指挥人马把王平通往这座山马谡大营这条道路给我截住，千万截住，不能让王平去支援马谡。遵令。张合久经大敌，当然明白司马都督的意思了。然后司马懿又让儿子司马昭把两员战将申仪申丹哥俩叫来，你们哥俩指挥人马把马谡这座山给我围住，稍微留点空悬一地，但是要堵住他们的道路，千万不能让他们取水。只要他们没水喝，蜀兵自乱，然后想办法在城市攻山。遵令。这哥俩接令箭走了。所以说司马懿跟别人不一样，马谡估计错了。你想把兵将搁在山上，司马懿指挥兵将一杀，你置之死地而后生，军师就玩命，那司马懿有招对付你。司马懿一个让张合截住王平，让申丹申仪围马谡这座山，围山断水，但是别攻，让蜀兵自乱，军心乱，你再打他自然得胜。所以说马谡斗不过司马懿。马谡虽然读了不少兵书战策，但是那是书本的知识啊。这样司马懿命令一传，申丹申仪指挥兵将就把马谡这座山四面团团围住了。马谡还高兴呢，马谡心说，王平你看我这办法怎么样，置之死地而后生，一断水我令往下一传，红旗一招，唰就赢了。所以马谡在山上观看，看见卫兵漫山遍野，旌旗飘摆，很严肃很严整。马谡心里这么想，蜀兵可不这么想啊。这西蜀的兵将一看，哎呦，卫兵怎么这么多呀， 人山人海呀，而且个个精壮，这仗怎么打呀？大家伙不敢下山，全都哆嗦。这时候马谡看见机会到了，令手下兵将在山头之上把红旗一摇，来传令，唰，红旗唰唰这么一摆，令是传下来了。可是再瞧马谡的兵将，你推我，我推你，没人敢下去。马谡气坏了，马谡跑下去，谁不往下冲，噗噗，两个指挥往下冲的将校就让马谡把人头砍下去了。马谡心说，我杀脸你们还不给我冲吗？大家伙一害怕，杀呀，由打山上往下冲，没想到身单身移，把人马往这一排，连弯都不动。蜀兵攻不下去，蜀兵只好往回退。马谡一看坏了，来来来，紧守营门。马谡心说，我关上营门，我不出去，我守住这座山，我等着王平前来接应我。有这座山守住了，我就守住街亭，我就不能算打败仗。这就是马谡生搬硬套韩信的背水一战的经验呐、不但违背了诸葛丞相的命令，把大寨扎在山顶，没扎在咽喉要路，而且以为司马懿的兵将以为就可以指挥兵将玩命了，想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可是人家司马懿山也围了，水也断了，人家不急于攻山，蜀军被困，可是蜀军没当时就死啊，他跟韩信背水一战不一样，他还有生存的余地，如果归降还能活，不是背后就能掉到河里淹死，只是没水喝。所以说马谡这个办法是不对的。刘备刘玄德曾经告诉过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连司马懿都知道马谡徒有虚名。那么马谡为什么如此呢？刚才我说了，马谡确实是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战将，而且他提出好几次建议，那诸葛丞相都听了。诸葛亮大兵南下，七擒七纵孟获，那跟马谡有相当大的关系。马谡告诉诸葛丞相，您大兵南下以攻心为上，而且司马懿作为都督要跟诸葛亮为仇作对，诸葛亮召集马谡建议散布流言蜚语，让曹睿削去司马懿的兵权，这也是马谡的计策。为什么把马谡搁到街亭，马谡就不行呢？所以说明马谡这个人呐、你给他搁在战场之外，给别人出主意，作为局外之人说的条条是道的，主意多极了，你把他身临其境，这事情该到他做主了，他就按着死读书本生搬硬套，结果不能不打败仗。所以王平应该来，这是马谡的想法，但是司马懿派张合已然把兵将挡住了。王平知道司马懿的兵将围住这座山了，马谡下不来，王平指挥兵将往前杀，五千兵将遇见张合打不了啊，只好往回退。这时候卫兵由打辰时一直困到戌时，山上没水就没法做饭，兵将就没法喝水，那么西蜀的兵将还不乱吗？人马呀，这乱呐、兵士的喊呐、马没水喝也受不了。有的兵将实在受不了了，到了后半夜，山南的蜀兵偷偷把寨门开开，下山归降北魏了。马谡想拦一个人，你能拦谁呀？司马懿一看果然山中刺乱了，马上传下命令沿山放火，这一放火蜀兵更乱了。马谡知道守不住这座山了，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往山下跑。司马懿传令放路，让他跑，你马谡跑给你放走，然后让张合指挥大队人马往前追，追出30多里地界，前边裂开阵势了，挡住了张合，放过马谡，是诸葛亮派的大将魏延魏文长。 魏延催促下马，掌中这口大刀直取张合，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起。张合打不过魏延，催马回来了。魏延指挥兵将复夺街亭，追赶张合，追了50多里地呀、啊！没想到这边炮声一响，司马懿亲自指挥兵将来了；右边炮声一响，司马懿的二儿子司马昭指挥兵将杀上来了。张合催坐下马，指挥兵将往回一杀，从后边又杀回来了。三路人马就把大将魏延、魏文长困在当中了。魏延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左冲右突，跑不出来，有一半兵将都死在魏兵之手。正在这时候，有人高声喊嚷：“魏将军，随我来！”魏延一看是大将王平，魏延高兴了，两个人合兵一处，往出杀，魏兵这才退。两个人慌忙跑回大寨，到寨前一看，可愣了。马谡丢失街亭，诸葛亮如何应付司马懿，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马谡不听王平的话，终于把街亭丢失了。大将魏延打算复夺街亭，没想到被困在当中。司马懿亲自指挥人马，跟司马昭还有张合就把魏延困了。幸亏王平杀上前来把魏延救出来，两个人想回营吧，到大营一看就傻了，营中遍扎魏兵的旗号。两员魏兵大将身单身衣又打营中杀出来，王平跟魏延没有办法，想复夺此寨夺不下来了，只好到柳城来投奔高翔。高翔这时候已然出兵了，因为听说街亭有失了，在半路途中遇见魏延跟王平了。高翔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偷营接待，复夺街亭。”三个人商议好了，等到天色晚了，分兵三路，魏延是先到的。到了街亭，没看见一个人，正琢磨呢。这时候高翔带着兵将到了，可是两个人找不着魏兵在什么地方，王平又没来。正在这时候，突然间炮声一响，打，霎时间火光冲天，鼓声震地，杀呀！四面八方魏兵突然间杀上来了，就把魏延跟高翔团团困在核心。两个人往来冲突，杀不出重围。这时候王平来了，才把他们两个人救出来，直接奔柳城。等到了柳城城下，前边一支队伍挡住去路，一看旗号，才知道魏军曹真那儿的副都督郭淮带着兵将来了。郭淮怎么来了？郭淮跟曹真两个人也怕司马懿立了全功，所以曹真看守大营，让郭淮偷偷来取街亭。没想到郭淮到了，司马懿张合已然把街亭拿下来了，这样郭淮就奔柳城，想拿这柳城。他正往这边走呢，碰见魏延，碰见高翔，碰见王平了，就跟他们几个人打起来了。这一仗蜀兵又伤亡了不少。魏延就跟王平高翔说：“咱们赶紧走吧，阳平关要丢了可就坏了。”三个人赶紧指挥残兵败将够奔阳平关。这时候郭淮高兴了，跟手下偏将说：“将军们，咱们虽然没拿下街亭，拿下柳城也能够分兵一半。”指挥人马到了柳城城下，刚要叫城，城上头一声炮响，打，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薄昼。借着灯光，郭淮一看傻了， 城头上插的都是魏军旗号，当中间站着一个人，手扶城。

将一柄护身栏，正是平西都督司马懿。司马懿看着郭槐，伯吉呀，你来晚了。郭槐大吃一惊。

星爷追赶诸葛亮要紧。郭淮不能说别的了，赶紧出城。司马懿就告诉张合，将军看见没有，这是曹真、曹子丹、郭淮、郭伯季，恐怕我立的全功，想得此柳城，并不是我欲收全功，是我侥幸而已啊。我估计魏延、王平、马谡、高翔这些人必然回去据守阳平关，如果咱们指挥人马去夺阳平关，诸葛亮必然随后杀过来，咱们就中了诸葛亮的计策了。兵法说得好，归师勿掩穷寇末坠，张合将军你立刻从小路抄击鼓退兵，我呢带领兵将以挡野谷之兵，如果诸葛亮的人马败走，咱们不能打，就在中途截杀，抢一些蜀兵的粮草辎重就行了，不能没结没完呐。司马懿很高啊，知道诸葛亮必然派重兵以挡北魏的兵将，所以张合就按着司马都督的命令引兵一半走了。司马懿传下命令，带领大兵够奔野谷，从哪而进呢？又打西城而进。手下兵将就问呢，都督，西城一个小小的城，要西城干什么呀？你们哪知道，西城虽然是山僻小县，那是蜀军屯粮之地，再说它又是三郡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的总路，如果要得下西城，嘿嘿，三郡丢在了夏侯茂之手，就被我司马懿收回来了。司马懿心眼比别人多呀，这样司马懿就留着身单身衣看守柳城，自己指挥大队人马往野谷进兵，直接来攻打西城。现在诸葛亮还不知道呢，不知道马谡丢失了街亭，坐在营中着急呢，有人就把王平画的地图送来了。诸葛亮打开地图一看，用手一拍帅案，啪，完了，马谡无知，坑陷了我军。手下众将就问呐，丞相您此话因何而来？你们看看，你们看看马谡扎营的地方，不在咽喉要路扎营，占山为寨，倘若卫兵到了把山围了，山中的兵士没法汲水，没有水，没有两天我军必然自乱呐。街亭要是丢了，咱们可怎么办呢？长史杨仪一看诸葛丞相真急了，丞相某虽不才，愿意去替马又昌回来。好吧，诸葛亮马上交给他应该怎么扎营，你快去。这杨仪还没迈出脚去呢，报，这兵将差点栽到诸葛亮面前。何时禀报？丞相，现在街亭柳市全都失守。诸葛亮一跺脚，仰天长叹：“啊，大事去矣，是我诸葛亮之过。”诸葛亮才知道自己确实没听刘备的话，错用马谡守街亭。没办法，现在只能撤兵了。诸葛亮立刻传令，第一支令箭派的是小将关兴、张苞，让他们两个人各自带着3000精兵到武功山小路。遇见卫兵了，甭打，高声喊嚷，作为疑兵之计，等卫兵走了，马上撤兵，够奔阳平关。第二支令箭交给大将张翼，让他带领兵士马上修理箭阁，准备后路。然后传令全军，让大军所有的兵士马上暗暗的收拾行装，准备回城。叫马岱、姜维两员大将断后，让他们两个人埋伏在山谷当中，所有的兵士退完了，你们两个人再收兵退回阳平关。诸葛亮又派出心腹人分别告奔天水、南安、安定三郡，让这些官吏跟老百姓退入汉中。
还派出两名先夫人到蓟县

姜维的母亲马上送到汉中。诸葛亮全都分拨好了，他知道粮草是最重要的。西蜀的粮草在哪儿呢？现在西城呢。诸葛亮亲自带着5000兵到西城去搬运粮草。诸葛亮正在这指挥呢，突然间有一匹快马跑到诸葛亮面前，这个兵丁甩凳离杆下马，跪倒在地：“丞相，司马懿带领150000大兵往西城而来。”再谈，这个兵丁刚站起来，诸葛亮还没想呢，一匹马奔跑如飞，一个快马来到诸葛亮面前，兵丁甩凳离鞍下马，跪倒在地：“丞相，司马懿大兵150000眼看到了。”诸葛亮用手一摆，这兵将退下去，跟着又是一匹连环暴马。诸葛亮站在山上，看了看旁边这些文官，看了看旁边搬运粮草的兵士，诸葛亮为难了。因为诸葛亮身旁一员大将都没有了，只有这些文官在这指挥兵士搬运粮草，这5000兵一半全都搬粮食运粮食去了。小小的一座西城只有2500兵，司马懿150000大兵，这仗怎么打？这些文官也听见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都带着惊慌之色。诸葛亮马上来到城上往下看，果然看见尘土冲天，就看见尘头起处，就知道卫兵已然离西城不远了。诸葛亮突然间想出一条计策，马上传令让西城的老百姓跟军士全都隐遁好了，旗号不能插，铺户不能开，老百姓在屋中不能出来，而且守城的兵将都在城上都钻到岗棚里待着，出来一个马上力斩不赦，而且不许高声说话，让整个西城鸦雀无声。诸葛亮又传下一道命令，把西城东西南北四门开开，每个城门外头20个兵，这20个兵全都扮成老百姓，穿上老百姓的衣裳，在外边用水浇浇吧，拿笤帚扫扫吧，扫这街道。魏军来了，不准轻举妄动，你们放心，我诸葛亮自有办法破敌。都布置好了之后，诸葛亮身披鹤氅，头戴冠巾，带着两个小琴童儿，搬着一张琴就来到城头的敌楼之上。诸葛亮往这一坐，前边放着琴，两个小书童儿在这旁边焚上香了，诸葛亮就坐这儿操琴。这可是诸葛亮为了挽回不利的局面被迫采取的冒险之策呀。这时候司马懿的前哨人马已然到了西城城下了，司马懿在后边，前面有探兵。这前哨探兵到了城下一看，怎么这样啊？谁也不明白，也不敢往前进了，赶紧回去禀报司马懿。司马懿一听诸葛亮坐在城头上抚琴，城门大开，老百姓清扫街道，司马懿笑了。司马懿可不信呐，马上止住三军。司马懿骑着马离着很远，他光看这座西城，看见了，确实诸葛亮坐在城头之上，微微一笑，焚香操琴，左边一个小琴童儿手捧宝剑，右边一个小书童儿手执尘尾，城内城外有老百姓低头扫地呢，好像没有这10几万大兵到来害怕的迹象。司马懿也非常疑心呐，看着看着马上回来了，立刻传令让后军做前军，让前军做后军，往北山路撤兵。司马昭过来了，父亲，莫非是诸葛亮没有兵了，他诚心这样，您为什么退兵啊？司马懿摇了摇头，儿啊，诸葛亮平生

0: 谨慎，不曾怒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重其计矣，汝备起之，宜速退。
1: 这是司马懿的原话。司马懿告诉他儿子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大开城门，他在城头上抚琴，里边一定有埋伏，马上撤兵，不撤兵咱们就中了诸葛亮的计策了。所以他的儿子马上传令，司马懿带着兵将往后撤。据说这座西城是非常小的，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诸葛亮摆的空城计？失街亭斩马谡确实有，但是我查了查《三国志》，还没有说诸葛亮摆过空城计。罗贯中这个空城计写得非常成功，这西城啊，确实很小。当初我父亲为了说《三国演义》，曾经亲自到西城去过。你要离着远处一看，西城的街道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西城小到什么程度？你站在鼓楼这一喊，四个城门全都听得见。如果诸葛亮真的要摆空城计，那可太难了，这空城计太不好摆了。空城计为什么所以成功，为什么把司马懿能够吓走，这就说明诸葛亮利用了司马懿的心理。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他就得研究诸葛亮，他知道诸葛亮一生谨慎，从不弄险。诸葛亮坐在城楼上焚香抚琴，司马懿认为城中有埋伏，而诸葛亮也研究司马懿，司马懿这个人善猜忌，多权变，诸葛亮才能够反常用险。要碰一个鲁莽的武夫，他绝对不信，指挥人马杀进西城，诸葛亮就完了。所以用计也分对谁。魏军往下一走，诸葛亮五掌而翘，旁边这些文官全都吓傻了。丞相，司马懿是未知名将，带着150,000精兵到此，看您坐着弹琴的，为什么马上就走啊？诸葛亮手捋胡须，轻摇羽扇：“众位，司马懿知道我生平谨慎，必不弄险，所以他看我这样已有伏兵，所以退去。我为什么弄险呢？是因为不得已呀。现在他带领人马够奔北山小路而走，我已然命张苞、命关兴带领疑兵在那儿等候，他必然撤兵远巡。大家伙佩服丞相，您神鬼莫测的计谋啊！要是我们，哼，一听说司马懿来了，扔了西城不要了，我们赶紧就跑。诸葛亮用手一指，跑，跑哪儿去啊？咱们才2500兵。咱跑不出多远去，就得让司马懿生擒活捉。所以说诸葛亮空城计成功，后人写了一首诗赞成诸葛亮：瑶琴三尺胜雄师，诸葛西城退敌时，150,000人回马处，土人指点到金仪。诸葛亮是哈哈大笑啊，我要是司马懿啊，我一定不退兵。诸葛亮虽然笑，但是诸葛亮知道危险在后边呢，马上传下命令，叫西城的老百姓随军进汉中，告诉他们你们要不走，司马懿一定回来。这样诸葛亮带着所有的兵将离开西城，够奔汉中而走，天水、安定、南安的老百姓跟官吏陆陆续续跟着西蜀的败兵回归阳平关。这时候司马懿呢，带着兵将走到武功小路，果然听见山坡后头喊杀连天。司马懿就跟司马师、司马昭说：怎么样，咱们要不走就中了诸葛亮的计策了。杀呀，叨叨叨，突然间喊声又起来了，炮声起来了。司马懿顺声一看，西蜀的兵将在山中杀来了，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有字儿：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吓得卫兵甲也不要了，手中的兵器也不要了，什么东西不好拿，往下就扔，扔完就跑。跑着跑着，就听山中炮鼓连天喊。

喊声震地，一股人马杀上前来，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上边是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在山中兵将一喊，山谷中有回声啊，叨叨叨，呜呜呜，杀呀，捉拿司马懿呀，不杀呀。再加上回声，司马懿不知道诸葛亮在山中埋伏多少兵。这样关兴张苞指挥人马一追，司马懿兵将一撤，关兴跟张苞捡了不少胜利品，捡了不少北魏的军装粮草，司马懿只好撤回街亭。这时候曹真听说诸葛亮打了败仗退兵了，马上指挥人马杀上前来，想趁火咕噜锅捡点胜利品，也算打一胜仗吧。没想到曹真指挥大队人马杀上前来，前面炮声一响，人马裂开阵势，当中间两员大将姜维胯下马掌中枪，马岱胯下马掌中刀。曹真吓坏了，没想到西蜀这有精兵，指挥人马往后退，马岱催马过去，一刀就要把曹真手下先锋官陈藻的人头砍下。姜维高声喊嚷：“杀！”催坐下马掌中枪，带着兵将往前一冲。本来曹真呢想捡点便宜，没想到丢了先锋官还打不了了，带着残兵败将往回走。这样蜀兵跟着诸葛丞相连着夜的就败回汉中。还有一支人马在击鼓呢，因为赵云邓芝奉诸葛丞相之命埋伏兵将在击鼓当中，疑惑大将曹仁手下辛毗跟孙礼的兵将。现在赵云得报了，马谡丢失街亭，诸葛丞相指挥人马撤兵回归汉中。赵云就跟邓芝商量：“魏军要知道咱们撤兵，必然引兵来追，所以你带领人马在前，打着我的旗号徐徐而退，我在后边一站一站的护送。”赵云这主意确实很高。郭淮奉了曹真之命到击鼓这儿指挥兵将要追赶赵云，赵云让邓芝在前面打着自己的旗号，自己埋伏在后边，结果郭淮手下的先锋官打的败仗，死在赵云之手。郭淮指挥兵将再追，仍然败在赵云之手，赵云徐徐而退，一兵一将没伤，而且粮草辎重军装器械一点没丢，这样是平平安安撤回来。曹真一看赵云撤走了，跟郭淮复夺三郡，这三郡就是天水、南安还有安定。心说你司马懿打了胜仗，三郡我们拿回来是我们的功劳。咱们再说司马懿看着蜀兵都走了，司马懿觉得不对茬，带领一支人马回到西城，就问西城的老百姓有没跑的呀。这些老百姓就告诉司马懿，孔明丞相就2500兵，而且都是文官，一员武将都没有了。武功山里边就是关兴跟张苞两个人加的一块才6000军。司马懿可后了坏了，仰天长叹：“我不如诸葛亮也。”当他安民回归长安，禀报了魏主曹睿，曹睿非常高兴，请假：“今天复得陇西驻郡是你的功劳。”司马懿就跟曹睿说：“陛下，诸葛亮虽然败了，但是蜀兵仍然在汉中呢，我并没把诸葛亮全军剿灭，陛下，请您答应微臣的请求，我带领大兵前去收川以报陛下。”司马懿是决心要跟诸葛亮玩命了。曹睿一听非常高兴，想传下命令让司马懿立刻起兵攻打西蜀。这时候有人走出班中，

0: 很有一计。不知道献祭的是何人，又献出什么妙计，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会留下某种味道，让你一闻到这味儿就想起它。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物理学家只要做到这一点，科幻中的曲速引擎就能实现。程程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0: 哎，这次考试没考好，我都挺努力的去复习了，可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就不会做。
2: 哦，那什么原因不会做呀？
0: 哎，可能就是因为我笨吧。
1: 哥哥，我觉得你最近有点负能量，你这么聪明，哪里笨了？
2: 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个关于负能量的物理知识。来，咱们讲个故事，缓解一下程程受伤的心灵吧。我们看过很多科幻作品，里面都会提到曲速引擎，但实际上啊，曲速引擎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产物。从上个世纪开始，就有物理学家在认真研究的。最近呢，一篇发表在《经典和量子引力》上的论文就介绍，只要我们具有将行星质量压缩到飞船那么大的技术，就可以制造真正的曲速引擎。
1: 压缩到飞船那么大的技术。
2: 你们还记得在《三体》里面，为了缓解加速带来的影响，他们用深海加速液来保护船员，否则呢，船员就只能变成与水滴遭遇战时匆忙进入前进四状态的战舰中那些晶莹剔透、骨肉分离的血色红宝石。记得吗？这个情节？
0: 哎，我记得有这个情节。
2: 对啊，这是因为常规的飞行器通过物质反推进行加速，那如果要通过这种推进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接近光速，人类乘客血肉之躯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它的加速。更何况啊，用物质反推获得动能，这个推进方式本身就受到智能方程极大的限制。
1: 那我们能打破光速限制的引擎吗？
2: 我们也希望打破呀。所以呢，这种能通过对空间进行弯折操作而实现亚光速或者超光速飞行的曲速引擎，就成了科幻作品中的基础设定之一。
1: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看的科幻电影都是真的咯？
2: 只能说科幻电影啊，有一定的科学基础。曲速引擎呢，其实也是这样的。

0: 几十年来，物理学家一直在研究这种看上去像是魔法的技术。但是啊，他对负能量的需求一度让他看上去在物理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1: 那到底能不能实现呀？
0: 对这个问题啊，哎，最近有了些改观了。一篇发表在《经典和量子引力》上的论文就提出，可以在牺牲超光速这个特性以后，换来完全符合现有物理定律的曲速引擎。尽管距离制造出真正的曲速引擎还是很遥远的，但是这个源自科幻的设想啊，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了。
2: 我感觉经常会在电影中看到曲速引擎这个概念。
0: 对呀，比较有名的就是《星际迷航》里的曲速引擎，它呢扭曲了飞船周围的空间，形成了一个包裹飞船的曲速泡，哎，一个泡泡，飞船前进的空间就被压缩了，后方的空间呢，哎，被拉伸了。这样啊，飞船本身就算没有相对其所在空间进行运动，但是也会被所在空间裹挟着，以亚光速或者超光速的速度前行。
1: 哎，看来想制作科幻电影，没点科学基础都不行啊。
0: 而且你们知道吗？正是《星际迷航》小说中的这个曲速引擎，启发了阿尔库维雷，让他呀在1994年发表了名为《曲速引擎广义相对论内的超光速航行》这篇论文。后来啊，物理学上这类曲速引擎也都被称为阿尔库维雷引擎。
2: 哇，这样也可以啊！
0: 对呀。直到今天啊，物理学家研究的这个曲速引擎也都跟星际迷航中的曲速引擎颇为相似，都是用扭曲的时空把飞船给包裹起来，而扭曲时空的内部呢是乘客区域，外部是正常空间，都是平直的时空啊，可以说它就是一个曲速泡。
1: 曲速泡，
0: 嗯，前方空间是收缩的，后方空间呢是膨胀的，这样带动飞船所在的空间向前运动。因为运动的是空间本身，所以啊，可以无视广义相对论中光速的限制，这样就实现超光速了。
2: 但是这些还都是理论吧？
0: 对的，还都是理论。虽然阿尔库维雷引擎啊，直到今天都没有被造出来，但是它这个理论啊，已经迭代了好几代了。阿尔库维雷在1994年提出的这个曲速泡模型，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啊。但是，为了满足扭曲空间所需要的条件，它需要让能量密度为负。那除了负能量本身听上去就不太靠谱以外，这个模型所需的负能量的绝对值大得让人恐怖。
1: 我们现在想到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0: 现有理论中呢，并非没有产生负能量的方法，因为要满足阿尔库维雷引擎的要求啊，还必须将曲速泡的这个尺度控制在普朗克尺度的量级上。这些年啊，不断有科学家在对阿尔库维雷引擎做出一些改善，但始终还是需要负能量。
2: 哥哥，快把你的负能量传递给他们。
0: 别闹了啊，科学家们啊，都在认真寻找负能量，因为就算是在理论上，人类也无法持续稳定地获得负能量。在最近啊，伯布里克和马尔蒂雷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们就介绍了一种新的曲速引擎模型，但是啊，也只有在亚光速限制下才能避免负能量密度的限制。
1: 那既然曲速引擎不能超光速，那我们又何必去研究它呢？
0: 即使它不能超光速飞行，但曲速引擎加速过程中成员不会受到加速度的影响，所以啊，就可以以很高的加速度进行机动。实际上啊，就算是在地球上，限制现代战斗机机动能力的其实并不是引擎动力，而是人类飞行员对加速度的承受能力。
1: 也就是说，如果找到产生负能量的方式，超光速飞行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吧？
0: 对啊，要不然啊，根据现有的物理学定律，我们只能实现亚光速飞行的曲速引擎。
1: 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了，我把我的负能量藏起来，以后去寻找真正的负能量。
2: 寻找负能量这事儿，听着还挺正能量。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0: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你以为知道自己每天睡了多久？其实有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白天睡着了。
2: 哥哥，我刚才用膀胱看了下鱼鳖，发现你在破坏我的乐高。
1: 哈？

0: 你是想说回余光看了下旁边吗？
1: 哎呀，口误嘛，看你笑得那么欢乐。
0: 你这口误也太搞笑了，感觉都有点智力衰退的趋势了。
2: 哎，爸爸也经常干这种事儿。上次不是说去那个浦东牡丹园吗？结果我一着急就说成了浦丹牡丹园。哎，不过你们知道吗？这种口误的时刻啊，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短暂的睡着了。
0: 短暂的睡着？他刚刚明明是在睁着眼睛监视我呢。
2: 那你们想想，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是吧？在公交车上不小心昏睡过去了，然后呢，哎，猛的一下醒过来了，然后抹一把嘴上流的那口水。
1: 这不就是打盹吗？有什么奇怪的呀？
2: 哎，怪就怪在呀，其实你只记得惊醒的那些打盹了，你就没意识到你的大脑已经默默睡过去好几次了。
1: 好几次？在打盹的时候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0: 睡着和醒着很容易分辨啊，这就和白天与黑夜的差别一样分明，怎么可能分辨不出来啊？
2: 那只是你单方面这样以为，实际上可不是这样的。你的大脑的清醒状态就像是温度计的数字，而不像是电灯的开关。
1: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2: 这么说啊，当你把盐当成糖放到菜里的时候，或者呢，你拿着手机打给妈妈，妈，我手机呢？包括像刚才妹妹这种口误的时候，都可能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睡过去了几秒甚至几分钟，但是你不会有睡觉的记忆。而且啊，大脑特别会挑偷懒的时机，比如在做这种单调乏味重复性的任务的时候，像开车，大脑就会抓住各种机会补觉。
1: 所以爸爸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有睡着的时刻吗？
2: 应该也会有，但是呢，我自己察觉不到。
0: 睡着了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啊？
2: 这种不被察觉的睡眠啊，叫微睡眠。
1: 啊，微睡眠？
2: 嗯，像坐在公交车上，实际上啊，在你开始频繁的点头以前，你就已经进入了微睡眠的状态。每次微睡眠呢，大概会持续半秒到两秒，但你自己完全不知情。
0: 我还是有点难以置信，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清醒。
2: 我理解你啊，其实大家对这个说法呀都不怎么能接受。那有人呢曾经做过实验，他们让一些人用游戏手机柄来跟踪电脑屏幕上的一个物体，差不多要跟50分钟。那在这50分钟里啊，平均每人每小时能经历79次微睡眠，每次持续大约6秒。但是这些人在游戏结束以后纷纷表示，啊，睡着了？没有啊，我刚刚倍儿清醒啊，根本就没睡着。你看还死不承认。
1: 1分钟总共才60秒，这么频繁的每分钟都要睡一会儿，自己却不知道，这也太神奇了吧。
2: 神奇吧？不光人类这样啊，实验室里的大鼠也会进入微睡眠的状态。在微睡眠的时候啊，他们虽然看起来醒着呢，而且在四处活动，但实际上他一部分的脑区已经下线了。
1: 下线了是下去了哪里？这脑区还能移动啊？
0: 哎，这个下线是在说一部分脑区停止了工作。
2: 翻译的不错哈。当这些微睡眠中的大鼠用爪子去捞糖吃的时候，就更容易拿不稳，把糖掉地上。嘿，你们想想，这是不是和这个请校服喝粥的你们很像啊？
0: 我才没有，那是彤彤上次把粥撒到了衣服上。
1: 哼，就你记性好，我那是进入微睡眠了。
2: 哼，哎，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课堂上和公交车上你们会呼啦一下惊醒吗？
1: 老师会点名啊，被教导的人肯定会惊醒。
0: 公交车上是因为刹车，身体会向前倾斜，所以就被晃醒了。
2: 不过这些啊，是你们看到的结果。实际上，当你昏过去，用口水给你邻座的这个肩膀浇花的时候，你的大脑也没有完全入睡。那些负责感官信号和注意力的脑区变得很活跃，所以你才能猛地惊醒站起来啊！老师叫我，让我回答什么问题？所以你才能反应过来。
1: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睡着了，但是又感觉能听到现实中的其他声音，然后就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睡着了。
2: 嗯，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 有不少科学家认为啊，睡眠其实就是睡不着想继续嗨的那个脑区和被床单绑架的那个脑区两边拔河的结果。
0: 爸爸，你这个比喻真是太绝了。
2: 那如果睡不着的这个脑区赢了，你就醒着，想睡觉的这个脑区力气大，把河给拔过去了，你就会开始失去意识入睡了。
1: 听起来这两个脑区每天挺辛苦的呀，不停的在斗争。
2: 解释了这么久，其实道理很简单，用别人的一句话总结就是，学渣是在学习的时候睡觉，学霸是在睡觉的时候学习。
0: 那彤彤被床单绑架的脑区一定力大无穷，每次都能赢。
1: 我哪有啊，你举个比方啊。哎，不对不对，你打个例子。哎呀，我这是怎么了呀？
0: 哼，这还用我说吗？你用事实证明了你自己，你已经开始微睡眠了。
1: 哼，才没有。
2: 有没有啊，你可说了不算，那得看两个脑区谁赢了。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2: 我们可能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爸爸，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2: 嗯，什么问题啊？
0: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对吧？两对祖父母，两对曾祖父母，八对曾曾祖父母。
1: 你在说绕口令吗？
0: 我的意思是，好像上一代的人数都是每一代人的两倍，那这样的话，以前地球上得有多少人啊？
2: 听起来呢，可能有点道理，但事实可不是这样的。我们先来做一道数学题哈。那如果按照程程的算法呀，40代以前，也就是大约1000年以前，人口就有10000亿多了。
1: 实际上有那么多人吗？
2: 当然没有啊，从地球上出现人类到现在，大约只出现过1000多亿的人类，所以啊，你看显然不可能啊。
0: 那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
2: 问题就在于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没有一男一女是生不出孩子的，这个道理是没错的，对吧？但是呢，上一代的人数啊，并不一定是每一代人数的两倍。
1: 就像爷爷奶奶不仅仅只有爸爸一个孩子，还有姑姑和小叔。
2: 是的，一对夫妇可能会生下很多孩子啊，这些孩子呢又会生下更多的孩子，那在经过几代以后，这些孩子中的一些还会结婚，但是他们其实是远房亲戚，有着共同的外祖父母、曾祖父母或者曾曾祖父母。
1: 哈，情侣最后被发现是亲戚，这听起来有点像韩剧的典型情节。
2: 是啊，但是这的确是科学。那有人就估计呢，人类历史从古到今，大约80%的夫妇都有共同的曾祖父母或者祖父母。
0: 这有点上头啊。
2: 所以啊，如果我们把家谱给画出来，那其实是一个钻石形的。
1: 我一直以为人数越来越少，家谱会是倒金字塔形的呢。
2: 嗯，并不是哦。这个呢，就是关于祖先的钻石理论。一开始，地球上并没有那么多人类，而少数人却繁衍出了现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甚至有人推测，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人类种群的数量只有15000人左右。
0: 啊，这么少？那人类不是要濒临灭绝了吗？
2: 是啊。
1: 为什么会这样啊？
2: 有人就猜测啊，最有可能造成这次人口衰减的罪魁祸首，就是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多巴火山喷发。火山喷发以后，产生了火山冬天现象，杀死了地球上的很多动植物，让地球经历了最冷的冰川期，而且还持续了1000年。这个呢，就是著名的种群瓶颈理论。
0: 那么少的人繁衍出了现在地球上的那么多人，难怪你说现在地球上的人可能有共同的祖先。
2: 是啊，按照常理来说啊，祖先就是你身体里 DNA 的来源，就是送给你一条或半条祖传 DNA 的那个人。但实际上啊，你的大多数祖先呢，并没有把他们的 DNA 传给你。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因为人类是有性生殖，对吧？ 我们的46条染色体中，一半是来自妈妈的，一半呢是来自爸爸的。换句话说，爸爸妈妈各自把自己的一半染色体

0: 传给你，另一半呢没有传下去，对吧？
1: 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要找到一种肯定不会在繁衍过程中丢失的遗传物质呢？
0: 对喽，这样的遗传物质呢还真有，分别是 Y 染色体和线粒体 DNA。
2: 为什么它们不会遗失呢？
0: X 和 Y 染色体呢是性染色体，它们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性别。比如啊，女生的身体里边就只有 X 染色体，男生身体里边呢既有 X 染色体也有 Y 染色体。而且啊，男生的那个 Y 染色体只能来自爸爸，而爸爸的 Y 染色体呢来自爷爷。那如果这样往上寻找，我们就可以找到全世界所有男生的那个共同祖先。
1: 那他也是你跟我的祖先吧？
0: 对呀、啊，全世界男生的最近共同祖先就叫做 Y 染色体亚当。据推测啊，这个全世界最幸运的 boy 生活在大概20万到30万年前，可以说啊，现在全世界男孩都应该叫他祖宗。
1: 真是个幸运的 boy 祖先啊，简称鼻祖。
2: 嘿，那线粒体 DNA 呢？
0: 线粒体 DNA 呢只来自妈妈，所以现在你们身上的线粒体 DNA 呢就是来自妈妈的。那妈妈的线粒体 DNA 是来自谁的呢？来自你外婆，对吧？那当然了，我的线粒体 DNA 就是来自奶奶。所以如果顺着线粒体 DNA 往上找，就可以找到所有人的母系的共同祖先。
2: 那他就是我跟妈妈的祖先。
0: 这位生出了一个地球的伟大的母亲就叫做线粒体夏娃，他呢是生活在大约10万到20万年前的。
1: 那线粒体夏娃还有 Y 染色体亚当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和男人吗？
0: 并不是哦，他们只是离现在的每个人最近的那个共同祖先。
2: 原来如此。
0: 不过我想起来啊，世界上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呢超级讨厌外人，几千年来只和自己认识的亲戚交往、结婚、生孩子。他们呀，就是目前被研究的最少的原始部落森提奈人。据人类学家和基因学家估计啊，在20代以前，他们的祖先也就几百人。
1: 这有点刷新我的认知了。
0: 我跟你们说啊，在这个世界上，两个人的 DNA 平均99.5%都是一样的。所以，地球上的70多亿人之间的距离，其实比你们想的呀要更近。
2: 说有可能我们走在大街上就会遇到一个亲戚。
0: 是啊，只不过大家互相不认识，可能呢都不知道对方是亲戚。
1: 看来大家都是欢乐一家亲啊，
2: 这是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啊？
0: 哎呀，你们俩这思维真是活跃呀、啊。

日行千里，筋斗云上天入地，有什么阴谋诡计逃不过火眼金睛，任凭你八十一难，奈何我七十二变，妖怪出来了。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2: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3: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儿的。
4: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1: 没事儿，
2: 没事儿的，
5: 没事儿的，
4: 没事儿，
1: 没事儿的。
6: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辉。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首诗，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食指的《相信未来》。这四个字一出现，我想有些朋友恐怕已经能够背出其中的几句了。是的，这首诗很多的诗歌选本都选过，文学史讲过，有些中学教材也曾经收录过，一些联欢晚会上也经常会出现。我有好几位同事就在不同的场合都朗诵过这首诗。很多的朋友也许觉得并不需要我来推荐，对这首诗已经相当熟悉了。的确，毫不夸张地说，相信未来这首诗应该是中国新诗史上最广为流传的诗歌之一。不过，这首诗它的写作、流传和评价过程充满了波折。1968年，20岁的郭路生乘着4:08开动的火车来到山西农村插队。在朝夕相处的一群年轻人当中，有许多和他一样来自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农村条件艰苦，前路尚未可知，人生充满了劳作，可是依然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而郭路生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写下了《相信未来》这首诗，署名食指。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拖

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这是《相信未来》这首诗的前三节，不难看出，每一节都先是以莫大的勇气去直面现实，接着又是以更大的勇气去相信未来。在人生的逆境当中，诗人一方面从不掩盖自己的脆弱、无助和困惑，可另一方面依旧坚持以一个孩子的方式去相信和热爱。这种真诚，这种固执，这种个体复杂感受的诗意浪漫表达，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可谓直击时代的痛点，所以他在当时的知识青年群体当中立刻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直到1978年，这首诗才变成签字，出现在一本叫做《今天》的民办刊物上。直到1981年，这首诗才得以正式发表在全国性的文学杂志《诗刊》上。在此期间，《相信未来》早就以各种手抄本的形式在知识青年当中广为流传。多亏了这种民间自发的延续了十几年，而且是遍布全中国的纯手动转发，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相信未来》。当然也因此，这样一次一次一次的人工复制当中，你会多几个字，我少几个字，他改几个字，所以《相信未来》这首诗的版本之多、差别之大，在新诗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即便是1978年的《今天》杂志和1981年的《诗刊》杂志上发表的，也是两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即使正式发表了，《相信未来》这首诗距离它真正获得承认，还有一段漫长的路。因为在当时的很多专业人士眼中，包括《相信未来》在内的一批新诗歌都过于晦涩朦胧了，也太注重于个体表达了，所以有人会提出批评，当然也有人力挺。所以这样一种争议，这样的反反复复，经过了好多个回合，一直延续了整个上世纪的80年代，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们丰富的精神文化需要真正得到了更充分的肯定和满足，实质和他的以《相信未来》为代表的这些新诗歌才真正获得了重新的发掘和讲述。今天新诗歌史上提到实质，会评价他是一代诗魂、朦胧诗的先驱，他的不少经典诗篇也会在课堂上赏析，在晚会上诵读，而他的人生故事呢，也被印成了传记，在坊间流传。而这至少已经是《相信未来》这首诗诞生之后20多年的事情了。在此期间，我们的社会经历了审美的蜕变、观念的更迭，更经历了历史和时代的巨大的变迁。而最终事实证明，偏偏是这首在当时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的诗歌，成就了那个年代这部有些另类却也是当之无愧的时代经典。偏偏是这首诞生在那个特定时代的诗歌，也成为了今天依旧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新诗的典范。而或许这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在当年实质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四个字的时候，就已经被预言到了。因为就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实质这样写道：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给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
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是的，这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说的是《相信未来》这首诗的命运，是写下《相信未来》的这个人的命运，更是热泪盈眶手捧着《相信未来》在传阅的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最艰苦的环境当中也坚持着读书和思考，也正是从这些始终相信未来的人当中走出了众多未来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他们的青春岁月、青春记忆被酿成了面向未来的生命财富。他们相信未来，他们也在思考未来、实践未来。事实证明，因此他们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塑造了未来。当他们的未来已经成为今天，这首鼓舞他们相信未来的诗也依旧被一代又一代人传颂着。有的朋友说这是最治愈的一首诗歌，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这是我身处逆境的鸡汤，难受的时候会默写几遍、读几遍。甚至还听说过有的心理医生会把这首诗当作心理暗示的手段，用在专业的心理治疗当中。我想，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对于什么人，逆境始终都会存在，而创伤最能够通过希望来治疗。相信未来这首诗，相信未来这四个掷地有声、直扣心灵的字，还会继续这样的流传下去。或许过去这首诗是在手抄本上流传，而此刻是在网络上、在音频当中流传，而我想最终这首诗会刻印在你我的心中。好，最后我为大家再完整的朗读一遍这首诗。相信未来，实指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给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刻

官公正的评定，使得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0: 古园读书会。
1: 大家好，我是董卿，我要为大家朗读的是杰拉尔德·达雷尔的一篇文章。杰拉尔德·达雷尔是英国的作家，也是一位动物保护和生态学家。因为对大自然的热爱，所以在他的文字里也充满了趣味。他总说，只要我们保有一颗童心，童年便永远近在咫尺。

0: 没有你，万般精彩皆枉然。吉拉尔德·达里尔。我见过千种日出日落，在大地上，森林与高山都被笼罩在蜜色光泽之中，在海里为一团五彩云朵平添上一道殷红，在广阔的大洋之中潮汐潮落。我见过千般的月亮，满月如金碧，寒月苍白如冰屑，星月宛如雏天鹅的绒毛。我见过的海，平静如纸，颜色如缎，蓝如翠鸟，或者通透如玻璃，亦或乌黑褶皱的泛起泡沫，沉重又危险地翻动着。我感受过来自南极的烈风，寒冷呼啸着，像一个走失的儿童，感受过如爱人呼吸般的柔风。我听过夏日蝉鸣如芒在鼓，我听过树蛙在无数萤火虫点亮的森林中演奏着如巴赫管弦乐般美妙复杂的旋律。我听过狼群在冬夜对月长嚎，我听过珊瑚群中异彩斑斓的鱼群发出的呢喃。我见过蜂鸟如同宝石一般围绕着开红花的树在闪烁，如陀螺一般哼鸣作响。我见过飞鱼如水银一般穿越蓝色海浪，用它们的尾翼在海面上划下银色痕迹。我曾置身于温润如奶、柔顺如丝的水中，周围有海豚做我的客人。我遇到过千种不同的动物，目睹过千般绝妙的事物。然而，没有你，我做了什么都是失落；有了你，我做什么都是收获。为了有你一分钟的相伴，我愿把这一切都放弃，为你的笑语，你的声音，你的眼睛。
1: 五元读书会。

有着朝圣者的荒漠古道和挺立于心中的神女雪峰。他们圣洁的祷告使树木狂舞，流水欢歌。我听见一个灵魂在抽泣，他把自己神圣纯洁写在被泪水洗过的天空，写下树木的絮语、太阳的浓香、谷物和禽鸟的声音。这是对大自然最神圣的颂歌，这是纯洁之泉无限宽阔的源流。马群飞驰，我们扬鞭而来，高歌悠远，我们与神同在。一路上我站立而来，一路上我哭泣而来，一路上我屏住了呼吸，一路赞颂，一路敬仰，在漫漫长空，在无尽戈壁，在鸟群呼啦啦升腾的瞬间，在冷杉林的一片低鸣中，雪原消融，汩汩流淌，闪烁着阳光一样的词句，闪烁着一颗灵魂崇高而神圣的敬意。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牵引绳带了吗？
3: 瑞蒂可听话了，
4: 用不着。
1: 自由的瑞蒂带领着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5: 到了，
1: 电梯停了，瑞迪已经，外面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杜宾犬大黑家吗？显然大黑的主人也没带牵引绳，大黑与瑞迪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
4: 哎呀，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感谢。
2: 不认识我吧？
3: 不认识。
2: 好，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嗯，我这些年得了这么多金烧鸡奖，走南闯北，拍了不少的大片。
3: 你再重复一遍。
2: 得了不少金烧鸡奖。
3: 金烧鸡奖？人别人都金鸡奖，您那得金烧鸡奖。
2: 我比他们成熟。
3: 您这奖也小点儿啊。
2: 你管个儿干嘛呀？
3: 你这是自个儿跟家拿公式算出来的吗？
2: 你要这么说话，我先送你三本书，你先学学。
3: 我一本我也不学，我要学呀，我就学学表演。
2: 这说着呢，我教你表演啊！今儿完，咱说完这场相声，明天我带你进剧组。
3: 不是，那您看我适合演什么角色？
2: 你呀、啊，你这适合演的太多了。
3: 什么呀？
2: 比方说那个车祸，坠梯、跳楼、楼房塌了砸底下那个，我再给你找一护工。
3: 不是，咱得来对手戏呀、啊！
2: 对手戏，那咱这样吧，咱找一个经典的影视剧的桥段，咱演一演，大伙儿一块看看够不够材料，
3: 就考验我一下。
2: 咱试试这个。
3: 那这样啊，
2: 好吧，
3: 我打小吧，我喜欢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里边有这么一个章节叫断桥相会，咱就来这个怎么样？
2: 来这个了？
3: 来呀！
2: 演哪出？
3: 演这断桥相会啊。
2: 断桥相会，又叫游湖借伞。
3: 对啊，
2: 这里需要道具了啊。我下去呢化化妆、区分一下人物。
3: 成，
2: 可以吧？
3: 您化您的，
2: 稍安勿躁。哎，
3: 您看了吗？各位，早我就想学表演进剧组。这样啊，各位，我呀下边找把雨伞去，一会儿呢我拿着这雨伞再一上来，我可就不是周培岩了，我就是许仙了。今日闲暇无事，独自游览西湖，突然乌云密布，说着说着这雨可就下起来了。前方有一凉亭，带我前去避雨。
2: 这人戏过了，我这白娘子还没喝这雄黄酒了，哎，许仙躺下了，起来吧，起不起来？他不起来，我给他人工呼吸了啊！
3: 哎，别，不用，这定着闹钟。
2: 怎么意思你啊？
3: 什么我怎么意思呀？你自个儿什么模样啊？我一看见你，我一点儿不想演许仙。
2: 演谁呀？
3: 法海。你自个儿看看你这什么造型啊？
2: 白蛇呀，
3: 甭弄这个行不行啊？你演的是蛇仙，知道吗？蛇仙，你得幻化人形。照您这样，一千多年白练了。
2: 那您受了，您再来一回啊！
3: 帮我再来一回。前方有一凉亭，带我前去避雨。
2: 妹妹，姐姐，你看那个人。是许仙吗？哦，带我看来。正是，哎呀，我有千言万语想对他讲，可是我见了他，不好意思了。姐姐，你得鼓起勇气呀。
3: 你是不是有病啊？
2: 你才有病呢！
3: 你这旁边站一大活人，你不理，你跟一手聊天。
2: 什么手？小青蛇呀、
3: 不用他啊，俩人的戏，
2: 对，剧情里是三个人物啊。
3: 咱这对手戏不要小青，
2: 不要小青
3: 啊。
2: 稍等
3: 啊，
2: 青儿在，退下是。
3: 你自个儿玩的挺嗨呀，你呀、啊。
2: 官人好
3: 啊，哦，那小姐好。
2: 如此大雨，我也没有带伞，这便如何是好啊？
3: 我这儿倒有雨伞一把，小姐拿去便是。
2: 哦，万万使不得。
3: 嗯，
2: 如此大雨，官人会被淋湿的。
3: 去去小雨，淋淋何妨啊？
2: 那就谢过官人了。
3: 小姐，见你如此貌美，我定要娶你为妻。
2: 哦，你待怎讲？
3: 娶你为妻，
2: 妻我是当不了啊。
3: 那你，
2: 我给你当护工吧，我。
3: 我不演了。
4: 你看什么呀？这共享单车是不是？这玩意儿确实方便，但是我有很多同行啊跟我磨叽，说呀、啊，说你说自从有这共享单车以后，我们这个买卖就直线的下降，所以吧，人呢就是得靠自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如果我把这些车都扎坏了，所有的买卖不都上我这来了吗？对不对？
5: 这天也太黑了，这正好有个山崩子，师傅走不走啊？
4: 上哪儿啊，小姑娘？
5: 啊，我就到前面幸福小区。
4: 呀妈呀，幸福小区这地儿，这玩意儿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挺尴尬呀、啊、这地儿啊。
5: 那啥意思啊，哥？你拉不拉吧？
4: 拉。这么的，我也住那小区
5: 啊。
4: 这样式的啊，我呢把你捎带脚送回去，我给你个掏心窝子价，三十。
5: 三十？
4: 咋的？
5: 我每个假才25，你坐车管我要30啊？
4: 咋的呀？
5: 哼，我还不如找个共享单车陪伴我呢。哎呀，
4: 哎呀，
5: 呀，坏的，坏的，坏的，坏的，怎么都是坏的？你们好坏呀！
4: 我跟你说，自从我在这趴活以来，这车就没好过。
5: 大哥呀，反正你也顺道回家，你车上又没人，就拉我一段呗。
4: 兄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对不对？那飞机顶上有的是空座，人家咋没烧你一轱辘呢？再说了，你这也就是在中国，对不对？你这搁国外，你有票，人家都得从飞机顶给你蹬下来，是不是？再整你一脸血，
5: 你大半夜别老整个血丝呼啦的。
4: 咋的呀？你啥意思？坐不坐？
5: 哼，我还不坐了呢，我呀都不如自己走着回家了，就当锻炼了。
4: 哎，我告诉你，就你这小胆，我明告诉你啊。咱家那边现在路灯全坏了，贼黑。
5: 那我也走。
4: 行。哎呀，不行，我这怎么还有点要上厕所意？不行，我得找个地儿方便一下。哎呀，
6: 大家好。作为一个老年人呐，真不应该太赶时髦。前几天呢，觉得自己买菜不大方便，就整了这么一个共享单车，方便倒是方便了，但是好多年没飙车了，突然这么一上车呀，还找回点当年的速度与激情。

0: 就在我跟一个三蹦子飙车之际，最后一百米的冲刺的时候，闸线突然间崩了，给我造成了一个脑瓜子与道牙子亲密接触的这么一个结果，道牙子完胜，脑瓜顶这么大一个包。为了避免有人重蹈我的覆辙啊，我把这个自行车就给修了一下，然后给送回来了。哎呀，哎，就停这儿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车子咋都坏了呢？得亏我带工具了，赶紧给人修一下。哎呀，
1: 哎呀，哎呀，哎，老头，你干啥呢？
0: 啊，我修一下车。
1: 这怎么冒出这一位来呢？这不行啊，这他修车，我这买卖不没了吗？不行，我得想个招，我得给他整走。哎呀，您辛苦了。
0: 你是哪位啊？
1: 您问的是我
0: 啊。
1: 维修小乔走上台，大半夜的我修车来，看见大爷做好事儿，暖得我小乔心开怀。
0: 小伙儿，我听明白了哈，从你刚才那话里，你是共享单车的维修员呢？
1: 对，小小维修员，功能真是全。
0: 我打死你！我知道你是维修员了。你们维修员说话都跟演小品似的吗？
1: 小品要不这么演，大家不给掌声啊！
0: 挺好。小伙儿，你是维修员，我就放心了啊！我给你反映个情况。
1: 您说，
0: 这个共享单车确实是方便。
1: 对。
0: 但是呢，昨天大爷心高兴，骑着单车。有激情，完后来整的挺扫兴，最后脑瓜这么大一包。
1: 大爷，就你要是在小品舞台上，大家肯定不会给你鼓掌的，真的
0: 不可能。
1: 大爷，既然维修员都来了，您可以回家了，好不好？您不太适合这个舞台，我觉得。
0: 行，小伙子啊。有你我就放心了，把这车都修好啊！
1: 您放心，大爷。
0: 好嘞，说话太费劲。我想好了，给你30，咱走吧。
1: 谁是师傅啊？
0: 妈呀，大哥，口音咋还变了呢？走不走啊？不是，你等会儿，小伙儿，刚才你叫他啥？
1: 维修小乔走上台。
0: 不是，我知道，你是干啥的？到底？
1: 我，
0: 哎呀，行了，那50走不走吧？
1: 什么30、50的，我听不清楚。
0: 70。100，
1: 上车，快点，快点，别磨，来，快
0: 100呀，我还不走了呢，我呀都不如回单位对付一宿了，那100呀留着做个脸。再见。
1: 这给你浪他的，你的脸一张面膜能糊下吗？
0: 哎，那演小品的，过来，
1: 干啥呀？
0: 你到底是干啥的？
1: 维修员啊。
0: 那你要是维修员，咱俩搭把手一块把车子修上呗。
1: 我凭啥给你搭把手啊？
0: 那你到底是干啥的？
1: 我明告诉你吧，我就骑三轮车的，知道不？
0: 那你刚才骗我干啥呢？找成就感吗？
1: 找啥成就感呢？你赶紧走吧，知不知道？我就明告诉你，这些车你别修，你修好了我这没买卖了，明白不？
0: 我听这意思，这些车坏了跟你有关系啊？
1: 对，就全是我整坏的，咋的吧？
0: 小伙子，现在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了，你已经触犯了法律。
1: 啥触犯法律啊？
0: 哼，我要报警。
1: 你别报警啊，大爷。不是大爷，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大爷。我是好人好梦栏目组的主持人小乔，来跟我们那个摄像机打一个招呼。嗨，是这样，那个您今天在做好人好事儿，今天呢我们用镜头捕捉到了您，这100块钱是给您的奖励，您拿着好不好？啊，大家好，看到我们的大爷了，对不对？对，那边你的夹纸啊，那边，哈哈哈。这个呢，大爷一直在做好人好事，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捕捉下来了，那么希望以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不好？谢谢大家。那个本人是主持人小乔，希望我们节目下期再见。再见。哎，行，先摆个来。哎，再见，好，行，收，行，哎，回去吧，啊，没事，你那个什么，你们先走，走吧，啊，
0: 走，
1: 不是，你别吵了，啊，我一会儿自己回台里就行，
0: 我你。

0: 你是电视台的？
1: 啊。
0: 你赶紧走吧，
2: 你是哪个台的？
0: 大爷啊，
1: 人节目录完了，你赶紧走吧。
2: 不是，我不能走，我车子还没修呢。
1: 你修啥车？100块钱都给你，别修车，拿钱赶紧回家得了。
2: 钱给我，这不是做好人好事拿的钱吗？我就更应该完成任务了，无功不受禄啊。
1: 啥玩意儿无功不受禄啊？你就说走就完了呗，这车不用你修。
2: 你这你搭把手，很快就修完。
1: 谁给你搭把手？你愿修你自己修。
2: 那你看你不搭手，我自己修。
3: 哎呀，
1: 这不扯吗？这
3: 那个我那个公司关门了，我给你100，咱走吧，行不行？
1: 早嘚瑟啥来着？早谁啥来着？涨价200。
3: 师傅，你咋还坐地起价呢？
1: 啥玩意儿坐地起价啊？现在成本增加了，知道不？刚给人催出100块钱去。赶紧坐，坐不动我告诉你300了啊！
2: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这个小伙儿啊，这车我刚起来的是好的呀、啊，
1: 150行不行啊？哎，50，兄弟。
3: 大车，大哥，这车能骑呀、啊？
2: 叫谁大哥呢？跟真道跟这样
3: 蛇，那谢谢你大爷。
1: 因为你这么做买卖的，你不答应好？
2: 没有买卖，
3: 答应真好，不像有些人呢，嗯，一点也不爷们
2: 儿。小伙儿挺有劲的。
1: 啥、啊、老头啊，
2: 咋的了？
1: 啥咋的？我这买卖都让你给我整坏了，你知不知道？
2: 不是，有那个车子可方便了，你都不知道这多方便老百姓。
1: 啥方便老百姓？那我还是老百姓呢，有他了我就不方便了。
2: 你咋不方便了呢？
1: 那我们骑三蒙子的。
2: 啊，我明白了。
1: 咋的吧？
2: 我告诉你，事情啊都有它的两面性，你得从哪个角度看，你知不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方说你在上边你看着我和从下边看着我那它就不一样。
1: 没啥不一样的呀。
2: 我现在拿你举例子，假如我从你上
1: 拿我举什么例子，你赶紧修车得了。你说你个挺大岁数的，完你
2: 哎呀
1: 哎，碰瓷儿看着没有？碰那两下完搁这滋儿挖的，你啥意思啊？讹我5万块钱是不是啊？行，我把手机整开啊，我给你录下来。你就一万也不行，老头儿管我要1万。哎，6万是吧？哎，现在坏人变老喽。
2: 不是，你听我，哎呀，跟你没关系，我这是老毛病。
1: 哎，有证据就行，是不是？
2: 年轻时候啊，我老伴就跟我念叨，说呀、啊，我得按时按点吃饭，我这也不听啊。你说没办法，咱这个工作性质就这样。
1: 你啥工作呀？还没工夫吃饭？
2: 那修自行车的。
1: 修自行车怎么有瘾呢？
2: 我告诉你，自行车有跟我不可分割的这么一个感情。我跟我老伴认识，就是我给他修自行车。结婚的时候呢，我拿自行车给他驮到家里的。他生孩子的时候啊，我骑自行车把他送到了医院。这个自行车呢，是又接孩子上下学，又接他上下班。所以说现在一看到自行车啊，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现在啊，看有些人破坏这自行车，我是真心疼。你说他们都咋想的啊？破坏自行车干啥呀？这种人就是混蛋，对吧？这种人就是不要脸，是吧？这种人生儿子，
1: 这种人生儿子怎么的？
2: 我去，这种人生儿子他怎么教育？是不是？
1: 那行，大爷，说实话，你表达情绪没问题，是吧？嗯，请注意一下你的用语，别烧在这别人就不太合适了。
2: 小伙子，你说的有道理，你给大爷上了一课。你把这个扶起来点。
1: 也行了行了，我给你整吧。
3: 师傅，我现在有急事儿，得去趟市医院，你拉我去吧，多钱都行，行不行？
1: 你这是上车吧。
3: 不是，你别去，多钱呢？
1: 你这着急，这不要钱。哎
3: 呀，那谢谢你大哥
1: 啊！你快上去，
3: 谢谢大哥。
2: 小伙子，这100块钱给你，
1: 啥意思啊？
2: 你这做的也是好人好事啊，这个呀，是大爷奖励你的。
1: 那个，老头儿
2: 啊，
1: 以后吃饭吧，定点食啊。
2: 哎。
4: 有这么一句话呀，
5: 什么话？
4: 万般不可，力不干。
5: 哎，那倒是。

0: 么是篱笆呢？
1: 篱笆就是外行啊，
2: 不懂不行
1: 啊。对，
2: 节假日您要上汽车，您就小心扒手吧。
1: 哎，小偷！
2: 您看那扒手，那是练出来的，
1: 是吗？
2: 多熟练呢！一不留神，钱包没了。哟，上回我坐那汽车，遇见一个外行
1: 小偷啊，
2: 不熟练。我一上去，他这手伸进来了，
1: 是吗？
2: 手伸进来挺快啊！
1: 啊，
2: 他一拿我那钱包，他紧张了。在我兜里边直哆嗦呀！
1: 啊，
2: 好，就是。您说我能看不见吗？
1: 就是啊，
2: 一把我就给他拽住了。
1: 那还不拽住？
2: 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他说那句话我都乐了。
1: 那他说什么呢？
2: 那什么，我暖和暖和
1: 啊。有在人家兜里暖和的，
2: 这都不像话。
1: 就是，
2: 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要给您说一个什么叫窃当行。就是说这个开当铺，占栏柜，这就是一个外行，
1: 是吗？
2: 哎，有人就说什么叫当铺啊？现在我们也有啊，叫典当啊。
1: 现在典当行
2: 啊，我要一说呢，您就勾起回忆来了。
1: 对对对，
2: 都看过那个大宅门吧？
1: 啊，看过，
2: 是不是
1: 啊？
2: 我们哥俩呢，都是经过旧社会过来的。大宅门、深宅大院，我们都进去过。
1: 是啊，
2: 那叫什么？走堂会
1: 啊，坐堂会，
2: 是不是啊？给人演出啊，四星高娃演那叫什么呢？白二奶奶。
1: 对对对，
2: 那样的人物我们见过呀，
1: 见过。
2: 那是女强人呢
1: 啊，
2: 还有那白景琦，
1: 白景琦
2: 那样的人物见过
1: 啊？对，
2: 尤其那白景琦那叔叔那样人物
1: 啊，
2: 见得多喽。
1: 是吗？
2: 白景琦他妹妹
1: 啊，
2: 爱上一个唱戏的，
1: 对，
2: 爱个死去活来
1: 啊。
2: 哎呀，我是一个没遇到啊。
1: 呵，你还惦记这个？
2: 我要遇到，你说我能让他着急吗？啊，
1: 什么岁数了？
2: 哎，有这么一集，你明白吗？
1: 啊，哪？
2: 就是那个白景琦要到这个当铺啊，
1: 啊，
2: 用俩钱儿，恶作剧啊，里边什么都没有啊。
1: 哦，那什么呀？
2: 结果就往这一放，要用百十来两。
1: 嚯，
2: 人家不容分说，怎么样？把钱给他了。
1: 哎。给了，
2: 有这一集吧？
1: 啊，有这集啊。
2: 那你说为什么要给他？
1: 为什么要给他呀？哎，这我明白。
2: 什么？
1: 因为当铺啊，主要吃的是利息。
2: 这您算说对了，
1: 他得给出力。
2: 人家吃的就是大宅门。
1: 对，
2: 你像那大宅门啊，什么叫金银首饰啊？
1: 啊，
2: 什么叫珠宝玉器？那有的是啊。
1: 感情，
2: 人家就一个钻石戒指，人家放在这个当铺里边，您说这每月得付多少利息？
1: 就是，
2: 人家那钻石戒指能小得了吗？
1: 小不了，
2: 起码也得这么大
1: 啊，
2: 这么大个儿吧？
1: 哎，我你伸缩劲也太大了，
2: 是不是啊？你说过去那个当铺啊，
1: 它
2: 也分多少种？
1: 哦，
2: 有大当铺、小当铺，当铺里边还要分成什么大柜、二柜、三柜、四柜。
1: 哦，哎，这个大柜是干什么的？
2: 大柜啊，
1: 啊。
2: 什么叫金银财宝啊？值钱的东西啊，那都是大柜。
1: 哦，他收。
2: 哎，
1: 那么二柜呢？
2: 二柜就是什么皮袄啊，大衣啊，手表啊，值了钱比那差点，二柜。
1: 哦，那三柜呢？
2: 三柜就更差了。
1: 那三柜是
2: 普通的家庭，家里面有一点困难，到那儿换几个钱，当点什么旧衣服，什么旧家事，这就是三贵的事情。
1: 哦，
2: 哎，我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怎么回事？
2: 就是我父亲呢，他也曾带我到当铺去过。
1: 哦，也当过当。
2: 当过当啊。
1: 哦，
2: 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当当啊，我记得那个柜台这么老高。
1: 啊，对对对，
2: 是不是？
1: 这我知道。
2: 什么意思啊？
1: 啊，这说呀，是这个光绪26年
2: 呢，
1: 抢当铺给抢怕了。
2: 哦，
1: 所以他把这个柜台呀抬高了，怕人抢。
2: 那个都是这么高。
1: 对对对，
2: 那个掌柜的嘛，居高临下。我父亲呢，当了一个什么？是我爷爷留下的大麦穗皮袄。
1: 哦，
2: 您说那是多值钱呢？
1: 是啊，
2: 搁在当铺可就不值钱了
1: 啊，
2: 先生。您给我看看这个。
1: 哦，当这个。
2: 哎，他是翻过来调过去。
1: 嗯，
2: 看这件皮袄。
1: 是啊，
2: 当多少？
1: 哎，怎么这么长的声儿？
2: 你说为什么这么长声
1: 儿啊？吃惯了抻条面了。
2: 你没听说过？这就是行业吗？
1: 啊，
2: 他不懂
1: 啊，
2: 行业的一种习惯。
1: 哦，
2: 他呀用这种长声音呢，
1: 嗯，
2: 就是等着那账房先生要写那个当票。
1: 哦，
2: 啊，你去当当去吧，
1: 啊，
2: 不得给你个当票吗？

0: 吗？
1: 对呀、
0: 啊。哎，这个当票呢，不能用铅笔，更不能够用这个钢笔。
1: 那用什么？
0: 要用毛笔写。
1: 哦，毛笔字。
0: 哎，它是专门呢，有一种这个专用笔。
1: 你试试。
0: 哎，写出来你都不认识
1: 啊！半拉字都是。
0: 哎，当多少？
1: 再拉长声。
0: 我父亲一想，哎呀，那是麦穗儿啊，挺值钱的呀。
1: 是啊。
0: 得了。您给我当10块，
1: 不多。
0: 10块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指着银元。
1: 哦，现大洋。
0: 哎，要当10块钱。
1: 嗯嗯。
0: 10块不要
1: 啊，
0: 5块，
1: 才当5块钱。
0: 当10块给5块。
1: 嘿，
0: 我父亲一想，正在用钱的时候，
1: 嗯、
0: 得了。当了吧，
1: 还没办法，
0: 当了。
1: 嗯，
0: 多好的东西，他也要包贬包贬
1: 啊！这是他毛病，
0: 这不是毛病
1: 啊！
0: 到时候一赎的话、
1: 嗯，
0: 他万一要有点损失呢，他就不负这个责任。
1: 哦，这么回事？
0: 他包贬的也太不像话了。
1: 那他怎么包贬呢？
0: 那个，那什么，您就给我写5块钱，
1: 嗯、
0: 当了。哦，写，一说写，账房先生提起笔来、
1: 嗯，
0: 这就准备要写了。
1: 哦哦，
0: 嗯。老羊皮袄一件
1: 啊，
0: 这我爸爸就不爱听。
1: 哼，
0: 分明的是一个
1: 麦穗儿，
0: 麦穗儿的皮袄啊，
1: 就是。
0: 那怎么叫老羊呢？
1: 嘿，
0: 一想老羊就老羊吧，
1: 嗯，
0: 对不对？他这一包病可不像话啊！
1: 啊，还
0: 老羊皮袄一件，
1: 嗯，
0: 从吃鼠咬，光板无毛，缺襟短袖。缺盼短扣，
1: 嗯，
0: 没有领子，没有下摆，没有下头。那个谁，我爸爸说不，我就不当了，不当了，拿回来，拿回来。
1: 为什么呀？
0: 等熟的时候成屁股帘了。
1: 就是啊，
0: 啊，
1: 对对对，
0: 像话吗？你说这当铺说话声音就那么长，
1: 长，
0: 哎，
1: 拉长音儿，
0: 他习惯了，
1: 嗯嗯，
0: 他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1: 哦，也这样
0: 啊！出去要想雇辆车，
1: 嗯，
0: 过去不是有那黄包车吗？
1: 啊、洋车、啊，
0: 那叫洋车呀！
1: 啊，
0: 他过去把那手绢拿出来，先掸一掸，
1: 先掸洋车。
0: 他看个货看惯了、
1: 哦哦哦，
0: 哎呀，这辆洋车谁的？
1: 还是这味儿。
0: 拉洋车这是我的，您呢？怎么要给我当出去啊？
1: 是啊。
0: 拿我前门要多少？那我前门呐、
1: 嗯，
0: 您给4块钱吧。
1: 啊、
0: 哦，4块不要1块、
1: 啊，1块钱。
0: 哎呀，您多给几毛嘛，多了不要，外带不好，回头放炮
1: 啊！还招你惹你了？
0: 你说这是行业的习惯，
1: 就是吧，老包贬、
0: 哎。后来我父亲跟当铺啊已经熟了。
1: 哦哦，
0: 你别说。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我有一个大爷，他没有事情干呢，
1: 嗯，
0: 结果通过我父亲呢，给他在当铺找了个事由。
1: 哦，您大爷也是当行人
0: 啊？他哪懂？他外行，
1: 外行啊！
0: 他就管那三柜。
1: 哦哦，
0: 那三柜就一般的普通的东西呗。
1: 是是是。
0: 可是有一次，完了，
1: 怎么了？
0: 不是外行吗？
1: 啊，
0: 吃亏了，不懂啊。
1: 哎呦，
0: 人当这东西他看着不懂啊。
1: 当什么呀？
0: 就是啊，京剧界啊，有一位生活很困难，
1: 嗯嗯，
0: 他把那个挠脖给当了。
1: 哦，就那个打的镲。
0: 哎，这还不是镲，
1: 嗯，
0: 小的叫镲。
1: 哦，
0: 他那挠脖这么大个儿，
1: 嚯，
0: 就是那个老道，
1: 嗯嗯，
0: 啊，他用的那个，
1: 啊，
0: 那个旗儿有这么大。
1: 哦，
0: 咣咣，声音很大。
1: 是是，
0: 挠脖、
1: 嗯，
0: 您给看看这个。
1: 嗯。
0: 我大爷呢，正赶在柜台上。
1: 哦，
0: 一看，这什么呢？不知道叫什么呀？
1: 不认识。
0: 当多少？
1: 嚯，也这味儿
0: 啊！您给当10块钱吧。
1: 嗯，
0: 10块不要。
1: 多少钱呢？
0: 2块。
1: 才给2块钱？
0: 那个意思，我呀少给你，你也就不当了。
1: 哎，对，
0: 你要一当也麻烦，这叫什么？我叫不上来啊。
1: 不知道。
0: 哎，可巧这位他用钱。
1: 嗯，
0: 2块就2块吧，当了。
1: 当了，
0: 当了。上了这，哎呀，这叫什么呢？
1: 就是
0: 这，我也得说上名字来。
1: 当然了，
0: 没名字怎么写当票啊？
1: 嘿，
0: 写，一说写，账房先生准备写这当票。
1: 嗯嗯，
0: 写，嗯，他一比划，词儿来了、
1: 嗯、啊，
0: 缺箍短袍，铜草帽一对
1: 啊。铜草帽一对，
0: 哎呀，这写账先生一想，怎么这那叫铜草帽啊？这真有意思。待2天又当了一个东西，
1: 又当什么来了？
0: 也是京剧界用的。
1: 什么呀？
0: 就那单皮。
1: 哦，就那个嘣嘣嘣那小鼓。
0: 就那小鼓。
1: 哦，
0: 哎，那个掌柜的，您给我看看这个。
1: 嗯，
0: 我大爷一看，哎呀，怎么就这货呀？啊，翻过来调过去看这东西不？

0: 不知道叫什么，你家的？
1: 哎呀，挡多少？我挡10块钱，
0: 不要2块，
2: 这也2块。
1: 他认准了2块钱了，
2: 好嘛？
1: 人说2块钱2块钱吧，我当了，当了，当了。我怎么说呀、啊？这叫什么呢？
2: 还是不知道。
0: 写，
1: 一说写，准备给写当票。哎呀，他翻过来这么一看呢，不是有这么一个挺霸的那么一块
2: 啊，瓦窑。
1: 哎，词儿来了。
2: 哦，
1: 写

0: 太困难了。当完这两件东西，后来又当了一件，又考住我大爷了。
1: 他又当的什么呀？
0: 这个老北京都懂，当了一什么呀？帽镜。
1: 哦，帽镜，桌子上摆着那个。
0: 对了，这帽镜呢，它是一种木头的。
1: 对。啊，
0: 就是你要出去戴上帽子，往那儿啊照一照，它是一个镜子。
1: 对对对。
0: 这个人呢，他把这个帽镜往上边一搁呢，哎，整是他那个辈儿啊。冲着我大爷，哦，我大爷一看就糊涂了，他怎么净这玩意儿啊？啊，这个当多少？
1: 还问当多少？
0: 您是多给写点吧？您给写15块钱？不要，2块，
1: 认准了2块。
0: 我大爷生气，心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1: 就是
0: 2块啊，当了，哎，
1: 又当了。哎呀，
0: 当了，这是什么呢？哎。结果窗户一看，想出词儿来了。哦，因为这个当铺呢，它一进来啊，它是一个小院子。那儿有什么养鱼缸？还有影壁。影壁分2种，
1: 哪两种？
0: 有的呢是那个木头影壁，
1: 有的
0: 呢是那个砖砌的一个影壁。
1: 对对对，
0: 他一看那影壁，他这词儿来了。哦，写，去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1: 好，木头小影子。
0: 这写上先生说怎么和木头小影子啊？哎呀，赶明儿咱们四合房上也收着啊。
1: 对，
0: 刚要往下写，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呢，这面就冲我大爷了。哦，把帐篷里边东西都给照出来了。
1: 是啊，
0: 我大爷又把账房先生拦住了。
1: 别忙，还有
0: 那有8仙桌子1张，椅子2把，单凭一个，内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
1: 先说这我写不了了，这个、
0: 没法写、啊。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诗词歌赋
4: 全行。
3: 哦，您还能作诗？
4: 太能作诗了。
3: 行了，话不说到这儿了吧、你也甭吹牛，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咱俩现场作回诗行吗？
4: 在这作诗啊，那得有题目。
3: 也算是个文字游戏啊，咱说这么几个字。
4: 几个字？
3: 天地吉祥人间。
4: 天地吉祥人间。
3: 对，
4: 干嘛说这几个字？
3: 这几个字都有特点。
4: 什么特点？
3: 每一个字能拆成2部分。哦，您看这个天字啊，能拆成一个一，一个大，
4: 一大，这还真是天。
3: 咱做这么几首诗吧。这4句诗，头一句先拆这个字，
4: 拆字。
3: 第二句是谁问谁？
4: 谁问谁？
3: 第三句是问谁？第四句回答问的这个人他到哪儿去了？4句话找出这么3位古人，
4: 还得3古人。
3: 这3古人要一朝一代，还得能说得上话。4句话合辙押韵，最后这句话，最后这个字落在咱们先头说的这个字上，行吗？
4: 把你好友一比啊，
3: 比作何来呀、
4: 大呲牙吃西瓜，
3: 这怎么讲？
4: 你道道还不少。
3: 什么俏皮话？行不行吧？
4: 不是，
3: 能不能做？
4: 你说的这没意思。为什么？您常听相声、您听过这段、我也演过这段、
3: 怎么着？
4: 这段叫8大吉祥，
3: 传统的相声，
4: 对不对？8大吉祥就拆这几个字。
3: 对，
4: 有什么天头林海啊，灯梁相巴，
3: 是
4: 拆这几个字。
3: 这是8大吉祥，
4: 找俩人，谁问谁问谁问那上哪去？
3: 你说那是8大吉祥，那是老段。
4: 我说过这段，
3: 咱们换几个字儿，天地吉祥人间了，咱不一样了啊。
4: 哦，改字儿，
3: 咱得换新词儿。
4: 不，这怎么今儿到北京你改字儿了？
3: 哎，我就躲你那一个豪一个路。一个奔头大脑袋，知道吗？你们这个
4: 到这儿来撅我了，
3: 咱换新词儿，
4: 我改了，
3: 完全变了，
4: 一样有词儿，
3: 一样有词儿。
4: 说你的，
3: 说，从我开始，我说完了，你说。
4: 行，
3: 咱说这天字，
4: 说天好，
3: 说一大念个天，
4: 等会儿啊，检查一下，
3: 还得检查
4: 一大，哎，这念天，谁问谁？
3: 曹操问貂蝉，
4: 嚯，真改词了，
3: 多新鲜呢！
4: 问谁？
3: 问吕布哪里去？
4: 吕布哪儿去了？
3: 下邳归了天。
4: 吕布
3: 啊，白门楼吕布丧命，对，
4: 被斩，
3: 是是，
4: 好
3: 啊，换词了吧？
4: 说的还真不错，
3: 这玩意儿
4: 改新词了，
3: 咱这都得有典故。
4: 杨老先生，听我的，
3: 说你的，
4: 听着啊，一大念天，
3: 谁问谁？
4: 一大念天呐，
3: 谁问谁呀？
4: 豪仙问路仙，
3: 打住吧，行了，您撂去吧，您
4: 怎么着？
3: 八大吉祥那就是豪仙路线，怎么还豪仙路线？咱得换新鲜词儿了。
4: 不行 啊你那个天桃林海灯莲香吧、啊、天地
3: 吉祥人间
4: 吉祥人间
3: 啊，
4: 开。

0: 头都是天字，这一样。许你不换字儿，就许我们不改词儿。
1: 这两段节目就重这么一个字，
0: 许我不
1: 钻这空子，
0: 就不改。
1: 行，后面我看你怎么办。
0: 陶先问鲁先
1: 啊，问谁？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哎，我死你吧，这大脑袋！
0: 南极子老剩倍头大脑袋，找人家
1: 哪儿去了吧？
0: 跨壕上西天，
1: 您
0: 还落在
1: 天死刚死口都没治，这词儿倒忘不了。
0: 当然了，基本功嘛。
1: 咱往下说啊，往下说，说这地，
0: 说地，
1: 说土也念个地。
0: 谁问谁？
1: 王勇问李密，
0: 问谁？
1: 问李元霸哪里去？
0: 李元霸哪儿去了？
1: 兵发瓦岗地。
0: 兵发瓦岗地。
1: 断密剑。
0: 断密剑。
1: 响马传的故事。
0: 响马传，我知道
1: 啊，
0: 我听过这戏。
1: 行，甭听，甭听，甭听。说你的啊，
0: 说
1: 说
0: 我的，
1: 哎，
0: 说我的，听着。一大酿天。
1: 哪？
0: 一大号。
1: 哪儿？地。
0: 一大酿地。
1: 土也。
0: 土也酿个天。
1: 土也地。
0: 土地。
1: 土地爷那对吗？那个。
0: 土也酿地。
1: 土也酿。哦，对了，对了。
0: 对了呀，打。对了呀，打
1: 那总说不对，我以为这回也没对了。
0: 你打偏人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人你考验
1: 啊！
0: 土也酿天，你
1: 这我没说话，你自个儿说话。土也酿个地，
0: 土也酿地，
1: 太笨了。
0: 土也酿个地呀？
1: 谁问谁呀？
0: 豪密问陆密，
1: 您打住吧，这豪仙陆仙没有了，豪密陆密这什么玩意儿？
0: 不一样了，
1: 还不一样。
0: 你那八大吉祥里豪仙的豪神那都是男的，
1: 男的，
0: 这是豪密了。女的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1: 这哪儿的事儿？这还顶半边天？
0: 女的，
1: 你换个性别就完了，
0: 那不一样了，男女不一样。
1: 这话我都没法接，我跟你，这
0: 是男的，这改女。好，你
1: 问谁？问谁？
0: 问南极？
1: 打住，这绝对不行。我死腻歪，这个南极翁不能有啊，不能有，不行，倍儿头大脑袋不行，
0: 不要
1: 倍儿头大脑袋，咱这里忌讳这个啊。
0: 听着，
1: 嗯，
0: 问王文林哪里去？
1: 哎。
0: 没有倍儿头大脑袋，
1: 是你光头大脑袋也不行啊！您这个说相声王文林给徐德亮捧哏那个，
0: 找他，
1: 找他，他是古人吗？您这
0: 哎，古怎么讲？
1: 古老的
0: 啊，
1: 过去的，
0: 就古的老的对吗？
1: 啊，对啊。
0: 王文林比你老吗？
1: 人六十多老先生，算比我老，
0: 比你老吧？
1: 肯定比我老啊！
0: 古人。
1: 比我岁数大，这就叫古人。
0: 古人，
1: 您这一路讲法太牵强了。
0: 王文林哪里去？
1: 王文林，
0: 哎，
1: 好歹比那个寿星老师强点儿。
0: 你看看，王文林，嗯，
1: 好歹是新鲜词儿。王文林哪儿去了？
0: 逛逛新发地，
1: 这
0: 还落在地上。
1: 去新发地干嘛？这不嫌挤的
0: 慌。买菜，
1: 行行行，
0: 买菜。
1: 您这词儿，我看也出不来什么好词儿。
0: 有老年症。
1: 往下做，咱出点新鲜词儿。
0: 行，
1: 琢磨琢磨，那么那么啊，
0: 行行，
1: 急啊
0: 急啊。
1: 说市口念个急，
0: 谁问谁？
1: 文殊问太乙。
0: 等会儿，这个文殊是
1: 文殊广发天尊呢？
0: 太乙呢？
1: 太乙真人，
0: 俩神仙。
1: 对喽，
0: 文殊问太乙，问谁？
1: 问姜子牙哪里去？
0: 姜尚，姜子牙哪儿去了？
1: 渭水。收五级，
0: 渭水河，
1: 渭水河，
0: 水
1: 说行行行，您打住，说就完了，
0: 说
1: 咱这段没有流
0: 啊，说啊，
1: 说急啊，
0: 急啊，
1: 嗯，
0: 急。市口念个急，
1: 谁问谁？
0: 市口念个急呀、啊？
1: 谁问谁？
0: 豪姨问陆姨，
1: 这姨也出来了。
0: 啊、对对，姨得来看看，
1: 娘家人也出来了、
0: 啊，得来看看。豪姨问陆姨，
1: 豪姨问陆姨，问谁？
0: 问王文林哪里去？
1: 啊，这娘家人也惦着王文林是吗？
0: 喜欢爱看他的相声
1: 哦，喜欢他，
0: 对对
1: 喜欢老头
0: 嗯，
1: 这不要命，这又重了呢、哎。
0: 王文林
1: 哪儿去了吧？
0: 去找陶吉吉。
1: 嗯，不，不像话。那陶吉吉是谁呀、啊？这个
0: 陶喆呀、啊。
1: 哦，陶喆是陶吉吉。
0: 废话，你有文化，
1: 啊、
0: 你知道那俩吉那念哲。
1: 啊，
0: 王文林没文化，
1: 哦、
0: 他念就是陶吉吉。
1: 是他不认识这字，是你不认识这字。
0: 找陶喆，
1: 找陶喆干嘛？
0: 学歌，
1: 学哪个歌？
0: 月饼代表我的心。
1: 对对对，也学不了什么好歌了。对，
0: 找他去了。
1: 你咱这换点新鲜词。我看这王文林又有点大脑袋那意思，我感觉这是烦人了。
0: 不可能，你说往后说。
1: 想啊，
0: 想啊。
1: 释阳念个祥，
0: 谁问谁？
1: 张飞问诸葛亮，
0: 问谁？
1: 问刘备哪里去？
0: 刘备哪儿去了？
1: 龙凤配成祥，
0: 这可好？
1: 甘露寺的
0: 甘露寺，转天
1: 行行行，您拉倒，您免了，咱这两段免了啊，说就完了，
0: 不让唱了。
1: 祥祥
0: 祥啊祥，
1: 说点好词儿，新鲜
0: 啊祥。释阳念个祥，
1: 谁问谁？
0: 释阳念个祥啊，
1: 谁问谁呀？
0: 豪娘问陆娘，
1: 这豪跟陆的亲戚还不少，娘也出来了，
0: 娘得来看看
1: 啊！
0: 哎，
1: 这聊天嘛还打接波，
0: 当然了，豪娘问陆娘了，姨嫂娘来了，
1: 问谁呢？
0: 问王文林哪里去？
1: 合着娘也惦着王文林是吧？
0: 王文林那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1: 你
0: 爷娘啊都看他。
1: 你给这王文林揽那么多活，他累不累？
0: 体格好，没事，
1: 好忙得过来的。
0: 豪娘问陆娘，王文林哪里去？
1: 哪儿去了吧？
0: 去买桂发祥，你看还落个祥。
1: 说这词儿的都不像话，他买桂发祥干嘛？桂发祥，
0: 桂发祥，天津十八街麻花，
1: 麻花，
0: 老头买给人结婚随礼，
1: 谁结婚？
0: 刘备结婚。
1: 刘备结婚，这隔着好几千年的，他随什么礼？
0: 人清明节给烧点麻花多好。
1: 我没听说过烧纸行了，烧麻花了，
0: 浇点汽油。
1: 您这越来越完了，您这词儿，你没有好。说点好的啊，撇儿那儿念个人，
0: 谁问谁？
1: 袭人问晴雯，
0: 问谁？
1: 问宝玉哪里去？
0: 宝玉哪儿去了？
1: 梦幻遇仙人，我们这《红楼梦》这词儿多文雅，
0: 太虚幻境
1: 了，
0: 这可
1: 了。请幻仙去演《红楼梦》，您这你对得起我们这文词儿？你来点好的，
0: 有文化，听着啊，这个人啊
1: ，
0: 平儿那儿念个人，
1: 谁问谁？
0: 豪魂问陆魂，
1: 要了命了，活的不行，这魂儿都来了，你慎不慎？
0: 一烧麻花，把老祖宗勾来了。
1: 呀呵，麻花力量还不小。
0: 豪魂问陆魂了，
1: 豪魂问陆魂，问谁？
0: 问王文林哪里去？
1: 哎，这老祖宗快给他带走吧，那烦死了。
0: 爱看他呀，
1: 啊，这魂儿也找他，
0: 得找，
1: 哪儿去了吧？说，
0: 饭馆里边找熟人。
1: 这话都费解，他饭馆得找熟人，这什么典故？
0: 你看
1: 这事儿吗？这
0: 王林没事老上饭馆
1: 啊，
0: 到里边找熟人，
1: 找熟人，
0: 一看有熟人，眼熟的，
1: 啊，
0: 坐人跟前的，哎，有点意思啊，
1: 这就有点意思。
0: 人得问啊，
1: 啊，
0: 王先生您干嘛来？哎，我这有个约会，来早了，早俩月，
1: 早俩月就来了，
0: 咱一块吧，
1: 啊，一块儿，
0: 一边吃一边喝，
1: 嗯，
0: 喝美了，一会儿人结账，他一溜桌，
1: 那叫
0: 白吃。饭馆里边找熟人，
1: 找熟人，
0: 嗯，该你了。
1: 就该我
0: 了，
1: 咱说这尖子，
0: 说尖，尖，挺好。
1: 说，门日，
0: 哎，
1: 不行，不行，
0: 哎，你
1: 咱俩得说清楚了。我容忍你半天了。上一段八大吉祥就这意思，这吉祥人间还这意思。上次是一个豪一个鹿一个大脑袋，这回这一个豪一个鹿一个王文林，没变。我告诉你，这回说最后这个字儿，这一个豪一个鹿一个王文林，一个不要。你豪跟鹿再出来，我连你跟王文林一块揍，我告诉你，知道吗？明白了吗？说点新词儿啊。说门日念个尖，
0: 谁问谁？
1: 玉帝问王禅，
0: 问谁？
1: 问七仙女哪里去？
0: 七仙女哪去了？
1: 下凡去人间。
0: 下凡去
1: 仙仙配的故事，
0: 这好
1: 啊！
0: 传说
1: 啊，传说说你说你
0: 该该我了、
1: 啊，说你的，
0: 听着啊，
1: 嗯。
0: 门日念个尖，
1: 等会儿，说我还不让你说，我先问问，我刚才说的话你记住了？
0: 记住了啊！
1: 咱换新鲜词儿，
0: 知道？
1: 豪跟陆，王文林没有，
0: 没
1: 有啊？说啊，我听听啊，
0: 尖哈
1: 啊。
0: 门日念个尖，
1: 谁问谁？
0: 门日念个尖呢？
1: 谁问谁？
0: 侯耀文问石富宽。
1: 这
0: 换词儿了，
1: 换词儿，你这也不像侯耀文、石富宽的相声演员，这也归了古人一类了。
0: 比你大，古人。
1: 那个放给王文林这俩，我就没法数啊。这侯耀文问石富宽，
0: 侯耀文问石富宽，
1: 这就古人了。
0: 古人，哎，
1: 好歹这回有新鲜词。
0: 你看，
1: 问谁呢？
0: 问于丹哪里去？
1: 这不像话，您这不像话
0: 啊。
1: 我可不是古人，小年轻儿，这，我跟我自己比，我也古老。
0: 第四句揭晓答案，你就是古人。
1: 第四句我叫古人。
0: 对喽，
1: 那往下说吧，没法拦。
0: 哎，门日亮间，
1: 谁问谁？
0: 侯耀文问石富宽，
1: 问谁？
0: 问于丹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停尸太平间。
2: 这回我来说一段相声。
3: 好，你在这儿说呢啊？
2: 哎，对，
3: 相声这玩意儿不错
2: 啊。
3: 相声逗乐，
2: 那可不是吗？
3: 主要讲究是说学逗唱，
2: 哎，就这四门功课。
3: 您看这个唱是最难，
2: 唱怎么难呢？
3: 我认为这唱啊，
2: 嗯，
3: 你必须嗓子得好，
2: 哎，天赋条件得好，
3: 是不是？
2: 哎，
3: 人一听你这么一唱啊，
2: 嗯，
3: 这个嗓子是又脆又亮，
2: 那才好呢吗？
3: 唱出什么来，他也就字正腔圆呢。
2: 哎，学什么还得像什么，
3: 哎，那才叫艺术呢。
2: 哎，
3: 过去啊，你比如说这个评戏
2: 啊，评戏，
3: 哎，过去唱评戏的呀，
2: 嗯嗯，
3: 其实它不叫评戏，
2: 哦，过去管评戏叫什么呀？
3: 叫蹦蹦戏，
2: 蹦蹦戏
3: 啊，这一提蹦蹦戏，有的人还纳闷呢，
2: 嗯，
3: 以为这一定唱着唱他就得蹦啊，蹦着唱，
2: 蹦着唱，
3: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2: 其实正字是什么？
3: 叫半班戏，
2: 怎么叫半班戏呢？
3: 哎，评戏里头没有开打呀。
2: 哦，
3: 开打的戏很少很少的，
2: 对，
3: 它都是文戏多，
2: 嗯，
3: 它以小生花旦为主，
2: 哦，因此叫半班戏。
3: 哎，这再早啊，
2: 嗯，
3: 那还不叫半班戏，
2: 再早叫什么戏？
3: 再往早了说呀，
2: 嗯，
3: 叫大板烙子。
2: 大板烙子，
3: 听说过有这么个名词吧？
2: 听过这词儿，
3: 两个人打着板唱，一边唱一边扭，
2: 哦，
3: 唱出来那个腔调也很简单。
2: 什么味儿啊？
3: 过去啊都是这么唱。
2: 嗯。

0: 这怎么意思？
1: 这是打板呢。
0: 哦，这就是打板。
1: 哎，
0: 这省板了。
1: 山前那个梅路，山后的狼啊，狼路那个结拜在山岗啊。狼要是有难，路大就哎；路要是有难，狼多财。
0: 呵，这是什么味儿啊？
1: 过去那个调就是这么简单
0: 啊，就这样唱
1: 啊，后来就进化了。
0: 嗯
1: 啊，进化到唱什么王少安赶船呢，
0: 对
1: 啊，什么这个马寡妇开店呢，
0: 马寡妇开店
1: 啊，什么这个张无可呀、啊、
0: 嗯，
1: 什么叫三节烈呀、啊、
0: 嗯
1: 啊，经常杜十娘啊，
0: 哎，净这路戏，
1: 净这路戏
0: 是吗？
1: 我就很奇怪，
0: 你奇怪什么呀？
1: 他们总爱唱这王少安赶船。
0: 嗯，
1: 这王少安总赶船，
0: 总
1: 他没追过一回火车。
0: 没听说过。
1: 马寡妇开店、
0: 嗯、
1: 他总开店
0: 啊，
1: 一回饭馆也不开。
0: 嗨，你给他胡出主意干嘛？
1: 他过去净唱这个，他这不是小生花旦为主吗？
0: 对对对，
1: 哎，在过去唱啊，那个调子呀、啊，比过去的那个大板唠子有所改进。
0: 好听一点了
1: 啊。你比如说那个花为媒，
0: 花为媒
1: 啊，又叫双招亲呢。
0: 对，
1: 小红唱的那点儿就特别好，
0: 你给学学，
1: 我给你学一学。
0: 好，
1: 这个戏过去喜彩莲唱的比较好
0: 啊。那么你学谁呢？
1: 我给你学回喜彩莲啊。
0: 喜彩莲
1: 啊，您看我这模样像不像喜彩莲？
0: 哎呀，您这模样
1: 啊，
0: 您这模样，哎，我还不是捧着你说
1: 啊。
0: 还真有点像喜彩莲
1: 啊，
0: 一部分像喜彩莲。
1: 哪部分像喜彩莲？
0: 就这脑门这地方像喜彩莲
1: 的脑门。
0: 脚后跟，
1: 脚后跟干嘛呀？
0: 你还像喜彩莲呢。
1: 我这个腔调唱出来，
0: 嗯，
1: 这词儿这板眼得跟喜彩莲不一样，那就算我对了。
0: 啊、对了、啊，不一样啊。
1: 你那意思是
0: 得一样喽？
1: 一样了，那你学呀、
0: 哎？我哪学得了啊？
1: 不十分一样，让你这么一听啊，也得有点像，
0: 哎，有点意思就行，
1: 哎，得下点功夫。
0: 行，你学吧。
1: 我学他那小红啊，
0: 嗯，
1: 在北楼奉了小姐的之命，
0: 嗯，
1: 到花园子里头找大红，
0: 嗯，
1: 到花园子里一看，花啊开得很茂盛，
0: 嗯，
1: 就手啊报一报花名，
0: 报花名
1: 啊，您听这点词儿，这腔调很有意思。
0: 好，听听
1: 那个调子啊，也比较啊，哎，比好啊，比以前好听了。
0: 行，您学吧。
1: 您听着啊，
0: 嗯，
1: 这个，他是这个头一句怎么样？
0: 头什么呀？这怎么样？
1: 我还没唱呢，
0: 没唱你问我干嘛？
1: 不是头一句词儿，你知道什么词吗？
0: 我哪知道什么词啊？
1: 哦，你不知道？
0: 你唱啊！
1: 头一句是这么唱，
0: 嗯，
1: 在北楼。
0: 哦，在北楼
1: 这三个字，那得唱得清清楚楚。
0: 行，听听您唱的。
1: 在北楼，
0: 嗯，
1: 您听清楚不清楚？
0: 太清楚了。
1: 您坐得多远，人家要唱这仨字儿，也能送到你耳音里去。
0: 那才叫有功夫呢嘛！
1: 哎，在北楼，那小姐的绣楼啊，
0: 嗯，
1: 多数都在北面
0: 啊。是，
1: 要不怎么她唱在北楼呢？
0: 对对对，
1: 她不唱在南楼，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在北楼，您听这个腔调多么沉稳。
0: 是啊，知道了。
1: 在北楼，呵呵，您注意啊，在北楼，人家这个腔调啊，那真是啊，上邪不使坠子。
0: 这话怎么讲啊？
1: 那是真好啊，
0: 他还有俏别话呢。
1: 在北楼，您听这个玩意儿，那真是胡萝卜就酒。
0: 要怎么讲啊？
1: 那叫嘎嘣一个脆。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在北楼，这玩意儿真……
0: 你还打算唱不唱啊？
1: 我怕你没听明白呀。
0: 这么多遍我还不听明白？
1: 啊，你明白了？
0: 已经明白了，你往下唱。
1: 让我多唱了好几遍。头一句什么来着？
0: 又忘了。在北楼啊，
1: 你别着那么大急呀、啊！你这人
0: 怎么那么磨烦呢？
1: 脾气挺大。
0: 唱吧，唱吧。
1: 在北楼，
0: 嗯，
1: 就这一句就行了啊。是吧？
0: 别着吧了，你就。
1: 我领了小姐的命，我一到花园去找大 红，手扶栏杆把楼下。哎哎哎哎哎哎
0: 哎，您这身段，这是下楼的吗？
1: 我这蹬三轮呢，我这。
0: 我瞧这姿势也不好看呢、
1: 啊。下来了八五啊，一十三闹凹层，我们穿斋月圆，
0: 嗯，
1: 来得好快。您看这脚步走的怎么样？稳不稳？
0: 还稳呢。
1: 穿斋月圆，
0: 嗯，
1: 来得好快。穿斋。月圆来得好快，
0: 怕您没听清楚。
1: 好快，好快，好快！
0: 我说你怎么老这好快啊？
1: 他这话匣子不跑针了。
0: 嗨，
1: 我们穿斋月圆来得好快，
0: 演教会了。
1: 花园不远就在面前影，
0: 嗯，
1: 有小红细溜神儿，
0: 嗯。
1: 这就要报花名了啊！
0: 好，听听，
1: 折也改了啊。
0: 嗯，
1: 有小红细溜绳儿，花开四季就爱四个人儿。那一盆开的本是老来少，
0: 嗯，
1: 这一盆开的本是玉美人儿。那一盆有枝无叶儿，它是个光棍儿。这一盆有叶无枝，是个瓜菌儿。
0: 嗯，
1: 那一盆花也有，叶儿也有，好像一对。

0: 好像我呀，十七八的姑娘，我们没有一个女婿儿啊。你瞧这眼神怎么样？
1: 我瞧贼得很。
0: 贼得很干嘛？
1: 这眼珠还转呀。
0: 哎，这点是做派。
1: 嗯，
0: 人家唱到这儿一扔手绢，一耍这眼神，这文字形容啊叫秋波流慧。
1: 哦，秋波流慧。
0: 你像我这眼睛这么一来，
1: 迎风流泪。
0: 哎，我迎风流泪啊。
1: 就您这眼神不怎么样。
0: 所以说唱这个花旦呢，必须耍眼神。
1: 那是
0: 身段做派都得好，
1: 都得好看。
0: 哎，这是这花为媒。
1: 对，
0: 后来啊，您听他夸董良才那点儿，我认为那词儿我听着有一些别扭。
1: 怎么词儿不通啊？
0: 可不是吗？他跟咱们生活里的说话不一样。
1: 哦，
0: 你比如说夸这人长得好看，
1: 好看
0: 啊，你说这人长得真俊秀，啊，白脸蛋，这个眼睛大有神，
1: 对
0: 啊，五官端正，
1: 双眼皮儿
0: 也就行了，
1: 就是嘛。
0: 他不是这样，
1: 他怎么夸呢？
0: 他夸这董良才啊，他唱小折，
1: 哦，
0: 有小红细流神儿啊，这点他唱是细流声儿，
1: 细流声
0: 儿。哎，
1: 您学学怎么样？
0: 这么唱，
1: 嗯，
0: 有小红细细的流声儿。
1: 是细流声啊，
0: 从上下呀打量这个背膀的人儿，人的他唱人儿，小折嘛，
1: 对，
0: 这还能可以。您往下听，背膀的人儿，大大的两个眼柔，
1: 哎呀，
0: 这是怎么意思？
1: 怎么意思？
0: 说这人长得大大的两个眼睛，
1: 大大两个眼睛。
0: 哎，他唱大大的两个眼还柔，
1: 眼柔，
0: 弯了弯的两道门儿，门儿，眉毛，他唱门儿，
1: 这像话？
0: 这真可乐。
1: 嘿，
0: 您想眉毛这儿要是门儿，那眼皮一定是门框了。
1: 那没听说过，
0: 那往哪儿贴对付呀？
1: 你帮对付了。
0: 雪白的呀，小脸蛋儿，
1: 谢谢啊，
0: 脸嘛唱脸蛋儿，
1: 脸蛋儿
0: 没有一个麻子儿啊，没有一个麻子，就是
1: 啊，
0: 就是说雪白脸呢没有麻子，
1: 这句还合理。
0: 他唱没有一个麻子儿，
1: 麻子儿，
0: 你想雪白的脸蛋儿没有一个麻子，那一定是我一摞了。
1: 这没听说过
0: 大麻子套小麻子。
1: 行了，您别说了。
0: 看年纪儿，
1: 满
0: 不过十四五啊，十五六七儿，十七八九，
1: 是
0: 二十来的岁儿，三十四五，四十来的岁儿，四十五六，五十一二，六十来的岁儿，老宝贝儿，那可不是老宝贝儿吗？
1: 我这都什么词儿的？
0: 眼神还不准了？
1: 好嘛，
0: 过去他这唱就这么唱，
1: 哎
0: 哎，这是夸那个董良才那公子。
1: 这段就这样唱，
0: 就是啊，
1: 对。
0: 后来评戏就更有发展了。
1: 后来啊，
0: 您听后来那个评戏，人人都学小女婿，
1: 对，小女婿，
0: 这位
1: 那个是最普遍了，
0: 哎，人人都会，
1: 哎，人人欢迎啊。
0: 你走在街上，你走着走着你就听人唱，我十九，他十一，事事他全不懂的，往爹娘退还落着彩礼，我至死不嫁这买萝卜的。
1: 哎，这卖萝卜的
0: 啊，
1: 您这词儿什么呀？
0: 这不是谁都这么唱吗？
1: 谁这么唱啊？至死不嫁姓罗的。
0: 哦，至死不嫁姓罗的呀。
1: 哎，
0: 这遗憾了。
1: 怎么？
0: 我唱二年多卖萝卜的。
1: 嗨，不怎么样啊。
0: 至死不嫁那姓罗的。
1: 哎，
0: 那这么一说姓罗的失业了。
1: 什么叫失业？
0: 就是姓罗的他没希望了。
1: 你这甭对付，往下唱吧。
0: 这个调子是谁唱？是白月霜。
1: 对，
0: 小白月霜。
1: 哎，
0: 您要听这刘巧就不是小白月霜唱了。
1: 刘巧好多人唱
0: 啊，
1: 是不是？
0: 那个调子也很通俗。
1: 对
0: 啊，
1: 刘巧
0: 还有那个什么，那出戏大半您也听过。
1: 哪出戏？
0: 叫愚公案。
1: 愚公案
0: 啊，
1: 这是老戏了。
0: 老戏啊，过去愚公案这戏也很普遍。
1: 哎，
0: 有个在天津唱的最红的这个演员叫艾连君。
1: 艾连君知道。
0: 知道吧？
1: 哎，
0: 他唱的好。
1: 他
0: 好， 你要听他的戏呀、啊？有100个观众，能有99观众听完了掉眼泪。
1: 对，
0: 就说他做戏做的特别传真。
1: 是啊，
0: 呵，尤其是唱苦戏，
1: 嗯，
0: 他唱的最拿手，
1: 能给你听哭出眼泪来。
0: 就是啊，唱着唱你就得哭了啊。
1: 是啊，
0: 你听着听着你就得惨的哈。他那调子特别的悲。
1: 你先别说了，
0: 嗯，
1: 我说不见得。
0: 怎么会不见得呢？
1: 哦，他那一哭人都掉眼泪。
0: 哎，他唱的好吗？
1: 唱的好也不至于那样啊。
0: 不至于。
1: 哎，
0: 我这人心最狠。
1: 嗯，
0: 我告诉你，我这人心最狠不过
1: 啊。
0: 你看我们家昨儿死仨耗子，我连掉眼泪都不掉。
1: 是，我也不掉眼泪啊。
0: 可是我听他这戏我就愣哭了，他唱的特别好啊。
1: 哼，
0: 啊，
1: 这么一说你还没我狠。你不信、
0: 啊、
1: 我要是听他唱多苦的戏我也不带掉眼泪的。
0: 那可不见得。
1: 不见得。
0: 尤其是那愚公案，我要学他唱、
1: 嗯、
0: 还不用真正爱莲君唱。爱莲君现在这人也没有了。
1: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那调子，按照他那味儿那么唱。
1: 嗯，
0: 唱过5句开外，我就能把你眼泪给唱下来。
1: 是这话吗？
0: 就能这个调子这么悲。
1: 我绝不掉眼泪。
0: 嗯，
1: 咱们俩来了试试吧。
0: 你注意啊，
1: 你唱吧。这有什么可掉眼泪？
0: 这个折也窄，
1: 嗯，
0: 灰堆折，
1: 灰堆折，好啊。
0: 你就把手绢预备好了吧。
1: 也行啊，哭不了，你放心吧。
0: 八月中啊，秋啊，
1: 有什么？

0: 到我。别吵了。我说你怎么哭上了？
1: 我肚子疼啊。
0: 嗨。
2: 这便当可以呀，鱼肉、青菜、番茄、糙米，还有水果，够丰富的。
3: 必须的，用新鲜食材，少油少盐，养生又美味。我呀，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2: 真不错，自己动手，健康生活。
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 80%， 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0: 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5: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5: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安徽合肥高新区一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建试点

0: 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

自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

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十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4: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3: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5: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呢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3: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

0: 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五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四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1: 五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了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的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0: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2: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打造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狱奋斗，中国贡献战永远值得一战。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15: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1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

0: 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1: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2: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做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8: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9: 断头今日亦如何？
8: 创业艰难百战多。
9: 创业艰难百战多。
10: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

0: 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我们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诚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你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2: 对呀，在
1: 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0: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0: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2: 对对对。
0: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1: 此去泉台招旧部，
5: 此去泉台招旧部，
1: 旌旗10万斩阎罗，
5: 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6: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 天将晓，
5: 天将晓，
1: 队员醒来早，
5: 队员醒来早，
1: 露青衣背下犹寒，
5: 露青衣背下犹寒，
1: 树间唧唧鸣知了，
5: 树间唧唧鸣知了，
1: 满身沾野草，
5: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刑，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0: 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使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禹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他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他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2: 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1: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4: 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5: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他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他家里去吧，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他以后我就给他讲吧，他妈妈就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6: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1: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课件啊？
1: 我本来也不会，但是慢慢子学会、我们就慢慢子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吧？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到。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3: 中国之声2026年福茂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昨天落幕了。在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文旅服务专题展呢依旧是热闹非凡，以科技新场景、出海新赛道、融合新消费、休闲新空间四个单元共同呈现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个主题。
3: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发出的第五问是，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5: 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 AR、 VR、 6G、 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催生文旅新业态，让厚重文化触手可及，持续升级文旅体验。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6: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也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我们这次的这个开发呢是在京剧演员定妆照的基础上制作的，所以可能会更逼真、更形象一些。
5: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6: 北京画院作为全国拥有齐白石的展示内容最多的一个展馆之一，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 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5: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

0: 半场，那么让产业制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记者，
1: 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0: 走进市文物局主办的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像采集指纹一样对文物纹理、材质、工艺痕迹等特征做数字化采集备案。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2: 这套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在文物以后进出境，比如说如果是馆藏场景的这些进出库，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设备对它的身份进行二次的认证，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0: 本届服贸会不仅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风向标，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绝佳的展示舞台。特别是今年，不少潮玩 IP 聚焦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服贸会上的耀眼风景线。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楚雪飞介绍，
3: 从去年开始，我们针对游戏电竞和 IP 潮玩这两个产业，也先后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和相关的配套的政策措施，来培育一些重点的企业，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包括企业出海等方面，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服务。
0: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迅速普及， AI 算力也在影响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Token 也就是词源，简单来说就是 AI 算力的计量单位，相当于 AI 世界里的流量。那么在过去呢， Token 主要是面向程序员和企业，购买的时候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个人呢很难直接上手。而现在 Token 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
6: 没错，最近国内某家电商平台就上线了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您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使用量来充值。这个过程呢，和手机用户充话费买流量包很像。
5: 的确是这样，把 Token 摆上了货架呢，被看作是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哪些人是 AI 算力的消费人群？网购算力的体验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8: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吃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7: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

0: 价格和平台及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1: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0: 多个平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1: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我直接直充直用啊，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还不支持这个退款啊。三个方面好好解决的话，应该是我会选择这样一个通用的充值中心吧。
2: 算力摆上电商货架，消费者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期待更便捷的直充，有人在意价格与安全，也有人呢在担心算力的质量参差不齐。当 AI 算力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这一变化对于 AI 的应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星亮，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刘星亮看来，这件事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3: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星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把复杂商品变成标准商品，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
3: 过去开通 AI 服务，很多人要注册平台、绑卡、理解接口和计费费规则，现在下单就能用，这会显著降低使用门槛。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0: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星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3: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0: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3: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token 是行业语言，不是大众语言。用户关心的是这套餐能干什么，能用多久，超额会花多少钱。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如果只是陪聊尝鲜，用户很难持续付费。只有真正嵌入写作、办公、编程、学习、经营这些高频场景， AI 才会成为刚需。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

0: 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1: 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芬兰城市罗瓦涅米。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人口有6万多，驯鹿将近2万头。这里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在这里穿城而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感受这里独特的体验。
5: 这座城市还有另一重身份，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于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
4: 欧盟委员会日前已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关注，北冰洋和分布其间的广袤冰原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焦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6: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7: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为此我们建造了破冰船、冰级船只和救援船队，扩大了卫星群，并加强港口建设，所有这些方向的工作都在进行。
6: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8: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6: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

0: 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指出，
1: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2: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8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3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3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北极圈内部。然而，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4道关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认为，
1: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0: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3: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0: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4: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0: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从内部制约来看，金林表示，欧盟

0: 的结构性缺陷也非常明显。
1: 这种固有的缺陷呢，包括例如说在地缘政治竞争下，它要有个快速的反应机制，但是欧盟27个国家它最不擅长的就是快速反应。第二个方面呢，欧盟内部，也就是说它能发力的方向其实主要是欧盟全能层面，但是欧盟全能层面它其实也在不同的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它就从机制层面来讲，它协调起来也是一个分散的一个局面。
0: 事实上，欧洲北极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最直接的例子是挪威。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但通过欧洲经济区协议深度接入欧盟单一市场。它也是欧盟最大的北极能源供应国，满足了欧盟和英国约30%的天然气需求。今年一月，挪威政府正式提出开放70个油气新区块进行勘探，其中超过一半位于巴伦支海北极水域。挪威能源大臣奥斯兰日前公开表态，明确拒绝欧盟以环保为由停止北极油气新钻探的要求，甚至直接撕掉了欧洲舆论长期贴给挪威的绿色电池标签。而瑞典、芬兰等国家自身也在推进北极关键矿产开发，并未完全站在欧盟的立场上。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热点方向开展对话交流，为上合组织深化数字经济互惠合作凝聚更多共识，拓展发展空间。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将于14号到18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来自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高级官员和代表将审议核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中午12点将在亚运会小组赛中对阵菲律宾队。在此前的2场小组赛中，中国队分别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和巴林队，以提前锁定8强席位。此外，中国女足今天下午6点将迎来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阵中国香港女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4: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